job.

0: 省水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动物园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Spinoza 学道，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inoza 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十年相伴，聚宝酒家始终坚持做好每一道菜，经典海南鸡、香浓咖喱鱼、仁当牛肉，还有特色潮式鱼头炉，每一口都是熟悉的南洋好味道。不论家庭聚餐、朋友相聚、生日聚会，还是商务宴请，聚宝希望让每一次相聚都更有滋味。聚宝酒家530 Great Southwold Grayling Auckland， 订座电话0952512888，09525128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1: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耳环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0926521880。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Kitchen 爱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02。

0: 0220902902，
1: 一组按摩椅九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7。
2: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九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1: 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Life jacket laws have changed across New Zealand. The law now requires all people on recreational watercraft 6 metres or less to wear a life jacket. Learn more at maritimenz.govt.nz/lifejackets.
1: The enrolment deadline's coming soon, pup. We better remind people before voting starts.
2: Enrolled yet?
1: How about you?
2: Are you enrolled?
3: Last chance to enrol is midnight 25 October. Enrol now at vote.nz.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4: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里。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朝那些事儿第57章，离胜利只差一步。二，似乎是要配合朱棣的决心，朝廷方面的又不知是谁啊出的馊主意，说北军即将失败，应该把徐辉祖调回来保卫京城。于是呢，刚刚取胜的徐辉祖又被调了回去。留在小河与朱棣对峙的只剩下了平安和何福。由于感觉这个地方不容易防守，两个人这么一商量，决定合兵到灵璧去坚守。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两人属下的士兵啊本来就已经疲累交加，而护送粮饷的队伍呢又被朱棣给击败，粮饷全被夺走了。这下可算是要了南军的老命喽，饭都吃不饱还打什么仗啊。于是呢，俩人一碰头，还决定明天突围逃跑。为了保证行动一致，他们还制定了暗号，就是三声炮响。第二天呢，南军士兵正在打包袱准备溜号，突然之间呀，就听见嘡嘡嘡三声炮响。士兵们一听暗号来了，哎，二话不说是撒腿就跑。可他们万万没想到，这三声炮它不是自个儿人放的逃跑暗号，正相反，这是北军的进攻信号。原来啊，北军也在同一天制定了进攻的暗号，而这个暗号呢正好也是三声炮响。那这就叫命苦不能怨政府。这是一个极为滑稽的场面。准备进攻的北军正好遇到了仓皇出逃的南军。那还讲什么客气，北军趁势追杀，是不但全歼南军，还俘获了平安等37员大将。只有何福跑得快，单人匹马逃了回去。朱棣的坚持终于换来了胜利。他踢开了前进路上的最后一颗绊脚石，开始向最后的目标挺进了。灵璧之战彻底击溃了南军的主力。至此之后呢，南军再也没有能够组织起像样的反攻。在历经千辛万苦战胜无数敌人之后，朱棣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胜雍、铁铉、平安已经成为了过去，没有人能阻挡我前进的步伐。朱棣的下一个目标呢是扬州。这时候扬州城内的守护者是监察御史王斌。这个人啊本想抵抗，但是呢被属下出卖，扬州不战而降。扬州的失陷沉重地打击了南军的士气。压根你就不用看地图， 稍微有点地理常识的也知道扬州和南京离得有多近了。朱棣的靖难之战终于到了最后阶段，他只要再迈出一脚，就能够踏入朝思暮想的京城。这时候呢，坐在皇城里的朱允炆已经慌乱到了极点。他万万想不到啊，萧藩竟然会搞到自己皇位都不保。他六神无主，而齐泰和黄子成这时候并不在京城里，他的智囊团只剩下了方孝孺。既然如此，也只能向这个书呆子讨计策了。方孝孺倒是胸有成竹，他不慌不忙地拿出做学问的态度，列出了几条对策。首先派出大臣外出募兵，然后呢号召天下秦王，为争取时间要派人去找朱棣谈判，表示愿意割让土地麻痹朱棣。朱允炆看他如此有把握呢，就按照他的计划去行事，希望这位书呆子呀能够在最后的时刻拉他一把。后来的事实证明，方孝孺确实是一等忠臣，但却绝对不是一等的功臣。他所提出的什么外出募兵、号召秦王呢，都是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啊，朱棣都已经打到家门口了，怎么来得及呀？而所谓找朱棣谈判，啊，割让土地换时间，那更是痴人说梦了。玩弄诡计争取时间，那正是朱棣的强项，他哪会上方孝孺的当呢？哎，朱棣人家辛辛苦苦勤勤恳恳地造了四年反，并不是为了拿一块土地当地主，他要的是天下的一切。但话虽如此，当时的大臣呢还是按照方孝孺的部署呢去安排一切。那么其中最重要的与朱棣谈判的任务就交给了庆城郡主。啊，请诸位千万不要误从这位郡主的封号来判断他的辈分。事实上呢，他是朱元璋的侄女，朱允炆的长辈。按照身份和年龄来计算呢，他是朱棣的堂姐。庆城郡主亲自过江去和朱棣谈判。朱棣呢，热情地接待了他。这也使得这位郡主认为朱棣是一个可以商量的人呐。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了一大堆啊，兄弟骨肉不要相残之类的话。朱棣听得很认真，并不断地点头称是。庆城郡主顿觉形势一片大好啊，于是呢，停下来等待朱棣的答复。朱棣看他已经讲完，这才终于开口说话。而他所说的话，着实让庆城君主吓了一跳。朱棣用平静的口气说道：我这次起兵呢，主要是为父皇报仇，诛灭奸臣。仿效当年的周公辅政足矣，希望皇上答应我的要求。咱也不知他这为父皇报仇仇从何来。说完之后呢，他意味深长地看了这位堂姐一眼，接着说道：如果不答应我的要求，我攻破城池之日，希望诸位兄弟姐妹马上搬家去父皇的陵墓暂住，我怕到时候惊吓了各位。说完后，朱棣即沉吟不语。这是恐吓，是赤裸裸的恐吓呀。庆城郡主以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自己这个弟弟，原来自己刚才说的全都是废话。而这位好弟弟不但一意孤行， 竟然还敢威胁自己。他这才明白，在这个人的眼里压根没有兄弟姐妹的。在他看来，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不是支持他的，就是反对他的。靖城郡主不了解朱棣，他也不可能了解朱棣。他根本没办法想象，朱棣是经历了多少痛苦的抉择和苦难的煎熬，才走到了今天呢？眼看胜利就在眼前了，竟然想用几句话打发走人，他简直是白日做梦。朱棣把他和庆城郡主的谈话呢写成了一封信，并交给他带回去，表明自己的态度。朱允文知道了谈判的结果，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所有的幻想都破灭了。他的对手可没有，也不会下一道什么误伤我职的命令。朱允文审视着皇宫中的一切，那些宦官、宫女和大臣们仍旧对他毕恭毕敬，但他心里明白，即使不久之后这里换了新的主人，他们仍然会这样做的，因为他们只是仆人，只要能保证他们的利益，主人之间的更替，换谁来做主人对于他们来说实在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朱允文终于发现了，所谓拥有天下的自己，不过是一个孤独的人，一个无助的人。他这辈子不是用来享受富贵和尊荣的，从他坐上皇位的那一天起，痛苦就已经开始了。他要防备大臣，防备藩王，防备宦官和身边的所有人。他和他的宝座只是一个公开的目标，要随时应付外来和内在的压力与打击。他要用自己的一生去守护自己的权利。一旦权力宝座被人夺走，也就同时意味着他生命的终结。因为皇帝这种稀缺产品，在一个统一的时代有且仅能有一个，这既是自然法则，也是社会法则。朱允文最大的错误在于，他不知道朱棣起兵靖难的那一刻，其实已经决定了两个人的命运，一个是朱棣自己，一个就是朱允文。造反的朱棣固然是没有回头路，其实朱允文也没有，因为自古以来权力斗争只能有一个获胜者，非此即彼。事情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听天由命吧。朱棣在回绝了朱允文的求和之后，发动了最后的进攻。他陈兵于浦子口，准备从这里渡江攻击京城。而他没有料到的是，在这最后的时刻竟然遭到了顽强的抵抗。抵抗者是盛庸，他率领着南军士兵做了殊死的反击，并打败了北军，暂时挡住了朱棣。盛庸确实无愧于名将之称号，他在最后的关头也没有放弃希望，而是选择了顽强地坚持下去。他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忠诚，虽然他并没有把这种忠诚保持到底。盛庸的抵抗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朱棣的军队长期的征战也已经到了强弩之末了，士兵们十分疲劳，谁都不愿意再打了，都希望回去休整。这一次朱棣也动摇了， 因为他也看出部队确实已经到了极限了，如果再打下去，很可能就是全军崩溃。如果朱棣就在这个时候退走，那历史可能就改写了。所谓天助有心人，当年被黄子澄的英明决策放走的无赖朱高煦带着援军前来助战了，这可是帮了朱棣的大忙啊。他十分兴奋，拍着自己儿子的背深情地说道，努力啊，世子身体不好。这个所谓的世子呢，就是他的长子朱高炽。这句话在朱高煦听来，无疑是一个传位于自己的指令。于是呢，朱高煦就使出吃奶的劲儿，拼命地攻打圣雍。在生力军朱高煦的全力支持下，北军大破圣雍，之后一举渡过长江，到达了最终的目的地京城。朱高煦是肯定会拼命的，因为打下来的江山将来全部都是自己的，自己不拼命那谁拼命呢？不过呢，他好像没有仔细分析朱棣的话。朱棣其实只是说世子的身体不好，也没有说要传位给他。这句话绝呀，他就绝在说看你怎么理解。而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这句隐含了太多自由信息的话，对朱高煦来说只是一张空头支票。朱高煦呢，是大家公认的精明人，但是要论机灵的程度，他还是不如他的父亲。他似乎忘记了，这支票只有兑现了才有效，而他的父亲呢，很明显并不开银行，而是以抢银行起家的。这样的一个人开出的支票，如果能够兑现，那才是怪事儿呢。无论后来怎么样吧，至少这时候的朱棣达到了他的目的，顺利的过了江，那么下一步呢，就是进城了。可这最后的一步啊，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前面说过，当时的京城呢，是由富商沈万三赞助，和明朝政府一同修建的。城墙啊，都是用花岗石混合着糯米石灰砌成的，十分的坚固。而且城内还有十余万的军队呢，要想攻下南京城，谈何容易啊。城内的朱允文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拒绝了逃往南方的决定，听从了方孝孺的建议，坚守城池。这个方孝孺呢，实在是个硬汉。当朱允文怕守不住，向他询问说如果城池失守该当如何的时候，他竟然说呢，即使守不住城池，皇帝陛下为江山社稷而死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方孝孺虽是书生，一生未经刀兵，但大难临头却又铮铮傲骨，可佩可叹。话虽如此啊，但方孝孺敢说这硬话，也是因为京城比较坚固。朱棣连济南都攻不下来，何况京城呢？可是方孝孺并不懂得，这个世界上最坚固的堡垒，往往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朱棣也不是傻子，他敢于率军围城，自然有破城的方法，而且这个方法十分有效。朱棣的攻城法呢，就是利用他的间谍。现在是时候介绍他的两位高级间谍了。这两个人负责镇守京城的金川门，一个是古王朱慧，另一个是李景龙。李景龙和朱棣自幼相识啊，是发小，后虽交战，但李景龙啊颇有点公私分明的精神， 不管打得多厉害，并不影响他和朱棣的感情。而且从他那个糟糕的指挥来看呢，他也算是朱棣夺天下的大功臣。虽然李景龙打过很多的败仗，被人骂作草包饭桶，但毕竟在气节上没什么问题。而他后来私通朱棣的行为，却给他自己戴上了一顶新的帽子，叫内奸。如果说把靖难比作一场足球赛，李景龙原先的行为呢，可以被认为是一个蹩脚的后卫踢进了乌龙球。而在他决定出卖自己的主人后呢，他就变成了一个打假球的人。至此，李景龙终于解下了自己的所有伪装，他不但不要脸，连面具也不要了。此后，他在朱棣的统治下继续苟延残喘地活着。综合看来，他的一生是草包的一生，无耻的一生。如果李文忠知道自己生出了这样的儿子呀，估计可能会再气死一次。无耻的李景龙无耻地活了下去，这并不奇怪，因为这正是他的生活方式。在这两个内奸的帮助下，朱棣的军队攻入了京城，江山易主。
5: 非听不可之美文时光，真正绝望的时候，往往不是没钱的时候，而是你突然发现，你已经很努力了，可生活好像还是那个样子。年轻的时候，我们相信，努力会有回报，好好读书就能找到好工作，努力工作就能买房，认真经营就能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可后来才发现，人生不是一道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得到答案的题。有人努力了很多年，工资还是没有涨多少，有人读了很多书，毕业以后依然不知道自己能去哪里，有人辛辛苦苦买了房，却发现自己几十年都在为那套房子工作。有人不敢结婚，不是不想爱，而是不敢承担爱的成本。有人不敢生孩子，不是不喜欢孩子，而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把一个生命好好的养大。还有一些人已经不敢谈梦想了，因为每一次谈梦想之前都要先问一句，钱够吗？你会慢慢发现啊，成年人的世界里最残酷的不是没有，而是明明想要，却知道自己很可能永远得不到。于是我们开始学会妥协，梦想可以小一点，房子可以小一点，生活可以差一点，自己可以委屈一点，甚至连幸福都可以降低一点标准，只要别出什么意外。可真正让人难过的是，有一天你回头看，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问过自己，我到底想过什么样的人生？你只是在不停地解决问题，这个月的房租，下个月的学费，父母的医药费，孩子的生活费，自己的养老钱，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生活就像一列不停向前开的火车，你每天都在车上， 却不知道它究竟要开往哪里。所以我们真正害怕的从来不只是贫穷，也不只是失业、疾病、衰老。我们真正害怕的是，无论自己怎么努力，人生都没有重新选择的机会。更扎心的是，很多人不是没有梦想，只是活到后来已经没有力气追了。所以如果你现在也觉得累，请不要急着骂自己没出息，你可能只是太久没有为自己活过。这个世界当然需要努力，可是一个人活着一辈子，如果最后只剩下赚钱、还钱、养家养老，然后老去，那我们拼命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也许真正值得我们争取的，从来不是过上多么成功的人生，而是有一天，当我们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还能对自己说，我这一生虽然没有得到所有想要的，但至少有一些日子是我真正想过的。因为人最怕的不是穷一辈子，而是忙了一辈子，最后才发现自己呀，从来没有真正活过。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巨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
1: 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5: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6: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a 学到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a 学到。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Avalon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2850。我是米娅，欢迎来到 Spinoza， 学到就更好。
0: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8: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 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936 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0: 担当的雪道，我是米娅。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anner 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满怀忧
1: 伤着了，要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0: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9。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8。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 AM 936商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到了果树成林分享时间了。今天呢，我们还是隆重的请来了 TAC 语言学校的艾米童老师。童老师，欢迎您。
3: 舒丽好，大家好啊，我是艾米老师啊，今天又跟舒丽在空中跟大家见面了。舒丽好，
2: 听完童老师亲切的问候，还是我们节目的流程呢，就是要问问童老师，今天呢，还有最近一周呢，您上课的情景呢，给学生这个教学的情景，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形容一下？
3: 好，那个最近是这样的哈，最近呢这两周呢，我们学校报名情况特别好，也特别喜人
2: 呀，真好
3: 啊，我们特别高兴。还一个好消息，就之前我有跟电台里跟大家讲，这个我们学校有这个 Level 3 呢是贷款的，是个人贷款，是这个新政策。那么贷完款以后呢，这第一年，政府呢，如果你毕业了以后，门门都过关了以后，那么还会把钱退给你。这个喜讯来了，我们已经有学生拿到钱了，已经退回来了，所以特别高兴，
2: 很顺利的。
3: 对，
2: 按照当时的承诺，是吧？
3: 对，
2: 说你把这个课程读完了以后，钱还会回到您的钱包里来的。
3: 对，对，这个又回来了。所以呢，我们那同学特别高兴，也特别好。所以我今天呢，特别的、特意的啊，隆重的告诉大家，这个呢是政府还是挺讲信用的，也挺好的。我们也把钱呢平安的回到学生的腰包里来了，所以特别高兴。只要是 Level 3您能过去了啊，是没问题的啊。那么现在是这样，那么今年呢，我们又给大家呢带来一个好消息，就叫爱心假期。那这爱心假期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说当时呢是这样，就是当您报名以后，开学了20周之内啊是不能请假。

0: 他您申请呢，可以给您批这个假，所以呢，我们叫爱心假期。那这个假在您休这个假期当中，这一周或者十天或者最多，因为你十天的话是五个工作日，五个工作日加起来是十天，那么你再加上你的周六周末的这个咱们的工，就是应该休息的哈，那你的两周的钱照样发给您。所以说您呢不缺什么东西您别说我回来以后我的钱没了或者我还要重新申请，不用，这个呢是给您的。为什么叫爱心假期呢？就爱心在这儿。
1: 学校呢为学生想的真挺周到的哈，
0: 因为这个岁数
1: 对，经常家里有事儿啊，要回国去。
0: 对，因为这个年龄段呢，父母说句实在话，岁数都不小了。那有一点什么头疼脑热呀，是肯定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我们学校呢，哎，说可以呢，帮大家申请这个爱心假期。
1: 能看出来您的学校呢，其实为学生想的很多的哈。
0: 对。
1: 在这种想的时候呢。要行动出来，要真的是花费很大的这个学校的这个老师的这个时间哈。
0: 对对，
1: 如果学校呢就是尤其是帮助申请学生津贴呀或者是还得要最后还得要读完课程还得要帮助把这个钱再退到学生这个口袋里哈，这个过程来说实际上也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
0: 对，而且呢这不但说花费了我们老师大量的时间，说句实在话，只有睡觉那一会儿停，就说没有人打扰，哎呦，快成了24小时的这个 uncle 了，真的是就没有，一直都有时间。因为我们这些学生他为了申请这些津贴什么，他呢也不管老师睡觉不睡觉，也不管老师休息不休息，所以他就想着赶快打电话，什么时候想起来就打电话。真的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而且你要跟政府部门打交道，每一个人都要打好几个电话，一个一个打，所以真的花费我们学校老师很多时间。那其他学校为什么不做这个事儿呢？就因为没有人愿意做这个事儿，这都是免费的，都是大老师自己花了自己的时间，大量的时间去做这些工作，所以真的很辛苦。但是呢，我们呢就是说痛并快乐着，真的很苦很辛苦，但是我们还是愿意为大家去服务。
1: 是的，童老师，您觉得是不是身边也会有一些企业呀，或者有一些朋友啊，经常会抱怨哈，呀，是不是现在全世界经济不好呀，所以现在工作也很难呐、还有就是收入又少啊哈。
0: 对。
1: 我自己认为哈，就是说如果再想一想啊，我自己是不是我能够更努力的做一些事情来说呢，再想任何的办法来帮助我这个企业哈，能够怎么样，不光
0: 转亏为盈，
1: 对，不光是建设性的意见哈，我自己能够为我这个企业能做出点什么来，对吧，像您这学生虽然是老师我上课我就帮助我的学生教好了就行了啊，我下课了我就学校的事情我就不管了。但是我们看出来您的学校教职员工教师都是很努力的，
0: 是
1: 为了学校分担各种的工作，并且都是义务的哈。
0: 是，
1: 所以呢您的学校才这么优秀呢，对不对？
0: 是，所以我们学校确实是来的人比较多，而且口碑也特别好。就是因为我们老师呢说实在的不厌其烦的去给跟政府部门职能部门去联系，给每个学生打电话去问候，会去注意一些帮助去很多学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去帮他们解决。虽然是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但是呢确实也赢得了大好，就很好的口碑啊。所以就是人传人，我们学校为什么这么多学生来报名，这也是我们这些老师哈，就是奉献吧，迎来的成就。
1: 是，同意啊都是为这个公司做了很多的奉献啊。
0: 是是是。
1: 童老师。

0: 就是因为咱俩都是北方人哈，然后我们自己呢又年龄呢又比较相近哈。最近呢，我一直都在思考哈，思考一个就是，你的工作呀，或者你的家里的事情啊，或者是你出门要办事情啊，或者是你学习的事情，或者你未来的目标哈，你的健康啊。或者是等等等一系列吧，我觉得有一些事情，就是像做事儿，有一些人就会，哎呀，慢慢悠悠、拖拖拉拉啊，像有一些呢，就会很，
1: 麻利，
0: 很快哈，像北方人麻利快哈，吃饭也快啊，动作都很快哈，但开车不是的啊，
1: 开车不行，
0: 开车
1: 开车得慢，
0: 要小心啊，然后。我觉得有些人做事儿呢，就是都是任何的事情都是推迟、延迟啊。然后，老师是不是英文这个延迟就是 delay 啊？就是比如说，你如果汽车这个需要加油的时候哈，哎，快到箱底儿了，是不是我应该要加油？再一想，哎呀，算了，我今天回家了，我就不动会儿了。然后，明天早上再说吧。可是明天早上一起来就着急，赶紧走。一走一开一看，哎呦，红灯都亮了哈，又忘了加了哈，又往后再说吧。那这样拖一拖，那你这个加箱加油的这个哈，
1: 油
0: 那
1: 就见
0: 车
1: 底儿了。
0: 你到底儿了，那你这不是红灯亮多久的问题了哈？你停到了马路边上了，这就是一个你延后做事儿的一个。结局吧，我们就叫结果哈。所以，童老师，您是以教师的这个您的身份哈，您对有些事情来说，什么事情都拖拖拉拉，什么事情都延迟，您怎么认为呢？您觉得还行吗？
1: 这么说吧，淑丽，我是快性子的人，所以我干什么事都赶早不赶晚。哎，我喜欢快，赶快干完这事儿，干完了，我一边歇着去了啊，或者说我看会儿书，我听小说，我去干我的事儿去了。但是呢，如果你老拖延、老延迟、老是拖拖拉拉的，哪件事儿我都干不好。为什么这事儿？哎呀，等等吧，那我再干下面的事儿呢，怎么办？我还得再等，后面事儿还延迟，最后我哪件事儿都干不好。就比如来说咱们新南政策吧。一时一变，你什么事儿你都得赶早，你不赶早变了，这政策又变了，又没这项啊。本来说你说这个父母团聚吧，哎，这又不抽签了，现在又排大队了，就他一时一变，就有的时候你就是老赶不上那个好时候，这就是拖拉的结果。
0: 我的习惯呢，可能我觉得咱们很相近哈。我这人做事儿呢，就是说我不隔夜。我今天这事情，我觉得我不做好的话，我愣个晚睡觉，我也要做好。那这样的话呢，就第二天呢，哎，又有第二天的新的事情来了，对吧？但是我就觉得有一些人可能是跟我的性格不太一样啊，我就因为您是老师嘛，我就问问您的性格是什么哈，您做事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咱俩是很相似的哈，这我就放心了哈。然后我回忆起来，我原来在这边读书的时候哈，校长经常给我们讲课啊，其中就教会我们很多，就是你这个。做任何的事情不要推后，你不要延迟啊，然后你就今天的事情你就今天好好的做好啊。有的时候像作业也是这样，哎，我今天就不写了，我拖着明儿再说吧。这两天又玩去了啊，然后等到要交大作业的时候，你3天你是讲不出来的，你写不出来的，你时间就不够。
1: 因为任何人写作再好，你一天让他写2000字写不出来，所以这2000字怎么来的呢？那就是说，在我们日常中的积累，我今天写个200-300字，明天写200-300字，这样你积累下来。为什么在新西兰，咱们交作业一般就是大作业都是2周啊？他就是让你一点一点写，一点点写，这东西写出来才漂亮。如果你那种 赶着快着，这一天就得完成那东西，写不好，
0: 那水平就
1: 差
0: 很
1: 远
0: 多
1: 了。对对对对，
0: 啊，就是，所以呢，就是我们也在此哈，就是跟大家聊聊天儿哈，无论生活呢，您生活上的事情，或者您的孩子的事情。哎，还是您的就是未来的计划也好，或者什么的哈，尽量的就是说做事儿哈，不要拖沓。
1: 对对。
0: 然后，那你这样的话呢，给自己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
1: 对。
0: 包括健康问题也是这样。
1: 是。
0: 如果有什么小问题，哎，赶紧的就
1: 去看病、
0: 看医生。
1: 对对。
0: 然后把它。小问题给他纠正过来哈，
1: 对对对，
0: 你不然呢？你小问题拖到最后，你还是要看，但是这问题就
1: 大问题了，
0: 大了，
1: 对 对, 对。
0: 那你的健康呢，就真的是要受影响了哈。
1: 对, 对, 对, 对，
0: 嗯，还有呢，童老师，我们每次做节目的时候都呢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哈，
1: 是
0: 过马路要小心，
1: 嗯
0: 啊，出外边呢也是有的时候都要，多看看哈。多看看左右啊，还有出外边走路的时候不要戴耳机。
1: 嗯，
0: 你戴着耳机当中，你旁边有车呀，走就是离你近的时候，你是感觉不到的啊。
1: 嗯，
0: 出外边不要听音乐，不要戴耳机，跟孩子们也多啊多提醒啊，听音乐就在屋里的听一会儿就行了，不要戴着耳机走路，这个是非常危险。有的时候车开的。很快，
1: 对
0: 啊，如果开快的时候，它一闪失往你这边来了，就会碰到你的。
1: 嗯
0: 嗯，
1: 是，嗯，我同意啊，因为我也是，因为我们俩特就是这种急性子的人，咱们说干事特别快，而且也是那种，这是今日事今日毕，必须得完毕，不能拖拖拉拉。我也感觉是这样的，嗯，我也特别同意您的观点，但是呢，很多人都是那种。咱们说啊，慢性子，干什么事都慢嘛，着什么急呀、啊？不着急，明天再干吧，明天有明天的事儿呢。所以我们俩在这方面就是特别统一，特别好，嗯，非常好。所以呢，咱俩在这个节目当中也配合的特别好。
0: 啊、然后您在讲这个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哈。
1: 嗯，
0: 实际上我们果树成林呢，我们教大家什么季节种什么菜哈。
1: 嗯，
0: 实际上想起也是这样，你做事你也不能延迟的，我该下种的时候我就要下种了。
1: 对对对，
0: 你晚了，你春天要下种，你非得等到秋天了，那你肯定就吃不上了。
1: 对对、
0: 啊、
1: 还一个就是说、每个人在做什么事的时候他都有他的计划。
0: 嗯，
1: 这个计划呢，你只要是定出来了，你就得实施，就得完成，按照计划去完成。所以我觉得呢，新西兰人这点好，就是干什么事他都很有计划。觉得你看他们这些洋人也是这样的。
0: 嗯，
1: 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计划性特别强。
0: 嗯，是的啊，童老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接着谈。
1: 好，谢谢，
0: 一会儿回来。
2: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九三六电台地址3 Teabhu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6: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7: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8: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yNother 学到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yNother 学到。 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Abelin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2850。我是米娅，欢迎来到 Spinoza， 学到就更好。
2: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9: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0: 我的心里只有你。
11: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2: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2: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0: 听众朋友好，欢迎再回到果树成林。今天的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是我们的最好的这个好朋友艾米童老师。童老师，咱们继续聊。
1: 好，淑丽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哎，我们又回来了，继续说。
0: 啊，您能不能再为我们学校上课的这个情景呢，多为我们分享分享。最近呢，有很多听众朋友经常的来给我们936打电话，问我要学英文找哪个学校啊，学校学英文的时候需要条件是什么呀，学费要不要付啊。
1: 好，那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哈。首先呢，就是说最近一段时间啊，淑丽说你们报名报怎么样，最近一段时间呢非常好。那么怎么说呢，就是说最近好像有点年龄呢年轻化。这年轻化特别多，这个40多岁呀、50多岁的人比较多，原来都是在60左右。那么现在呢，就是有年轻化的这个趋势，所以我们呢也是针对这些年轻人，稍微年轻一点的人啊，那我们也觉得呢稍微改动一点教学的那个方案。为什么呢？因为大纲是没办法动的，那是教育部给咱们定的。但是呢，每个老师呢就是绞尽脑汁儿，怎么样针对那年轻化的这些学生呢，怎么样去给他们讲课，让他们觉得呢有趣儿。所以呢，我们这些老师每天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呢也都在一起呢 商量啊，研究啊，然后呢怎么改进。所以我们这些老师真的，我们这个 team 特别好，而且我们也都是正能量的，大家互相取长补短，也是集思广益，特别好。我特别感谢我们这个 team 这些老师，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再一个呢，我们也是绞尽脑汁呢，让大家呢这个喜欢课堂的氛围啊，就讲一些我之前讲过小短语，大家都要背小短语小短句。那我们现在呢也是，比如说有一些小短句就挺好玩的，还有一些小短语，这些小短语呢就比如说一种小情小调的小语小短语，大家呢既上口又喜欢听，而且呢又容易呢把它背下来。我呢现在呢就是要求大家呢尽量不看你这个讲义，你呢最好呢就是眼睛看着我把这几句给我背下来，就说下来，没背下来看一眼没关系，你呢就是看着我，我就知道你差不多在脑子里背的怎么样了。所以现在挺好的，我们很多人都能就是基本上不看讲义来跟我一起对话。我呢就是用这些所谓的万能句吧，就是说这种句子用的特别广泛，经常用，所以我们就把它当成万能句。用这个万能句，这课堂上每一个人一人说一句，不许重复啊。所以呢这个特别好啊。然后还有一些呢就用疑问句啊， can I, could I, 啊， would you, 啊，类似这种的啊。那你要是每个人你给我组出一个句子来，这样的话呢每个人组完了以后大家都说完了，好，那我就发纸写下来。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嘛，一句一句一句都写下来，看你能记住多少句。因为我们现在一个班啊30个人28、29个人这么多人，其实是应该2个班的人，但是我们呢不愿意分，大家一说分班都不高兴，不愿意，老师我们不分班，不愿意走啊，所以呢就只能带着这么多人每天。那你说人多我就更得要知识性趣味性的东西更得多。我们这几天呢在讲那个出入境卡，填这个卡。我们有一个学生呢刚回来，他特别高兴，他说老师我特别高兴，我终于也有用之地了。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在填这个卡的时候，我旁边说哟，你会填这卡，你能不能帮我也填？他说心里那个美呀，特高兴。
0: 能看出来，因为坐飞机上哈，如果出入境这卡不会填哈，
1: 对，
0: 觉得老得要不然就得让空姐或者让别的人
1: 帮忙
0: 哈，如果自己现在一拿着这个，哇，自己就填得很好哈，
1: 对，
0: 自己觉得很骄傲。
1: 对，
0: 然
1: 后呢，我就跟他们讲，我讲这卡讲完了以后呢，你们填好了，你把它拍张照放在你的照片里面，手机照片里面，因为你呢随时打开照片你能看到啊。那我说，如果你要没放到照片里面，你把它放到收藏里面，但在天空上没有 WiFi 的时候，你是打不开的，你看不到的。你放在照片里，你是可以看到的。所以他们也觉得，哎，这是挺好的，我自己写下来的，跟着我说的一句一句填好以后，那么你拍着照片，你自己再填就填下来了。这样的话，你觉得自己呢，我不是没有用的人，你看我多有用，大家都让我来帮忙，特别高兴，心里特别美滋滋的，就觉得哎呀挺好的
0: 啊，
1: 那这英文不白学。
0: 是，学生有的时候真的是学习这个热情哈，
1: 对，
0: 也是在这个环境当中哈
1: 激发的，
0: 学的一个是激发的，还有一个学习这个场景大家都在一起哈，觉得学完了以后觉得打心眼里都特别开心。
1: 对对，而且我们最近也在教一些地名，咱们新西兰地名，我呢尽告诉他们尽量不要用中文去说这个地名，一定用 当地的语言，因为这个地名是当地的，那你一定要用英文去说它。如果有一天你不知道你在什么位置，或者你想去一个地方，你说不出来，我说你一定要用英文说，当地人用的语言去说这个地名，让大家都知道你要哎。所以我这两天在教大家这个，而且呢也是在纠正他们一些地名的发音，特别好，反响很好。
0: 那童老师，是不是您为我们大家呢再介绍介绍咱们学校的帕克语言学院的这个三个校址好吗？
1: 好，我们有三个校址，我们学校西区呢在 Henderson， 南区呢在 Papatoetoe， 中区和东区我们呢就都在 Panmure， 在这个地方，这是我们三个学校的校址。如果呢您住在离我们这三个学校的地址离着哪里近，您呢最好打我的电话02138616 8来赶快报名，因为呢别看现在比较早，可是呢报名的人不少，如果要是一个班我们比如说也就17个人最多啊，太多了老师也受不了，不像我这个班口语班多一点没关系，所以我希望如果17个人报满了可能您就恐怕进不来了，也希望大家呢越早报名越好，给您留着位置啊。
0: 太好了，我们也谢谢老师啊。童老师的手机联系电话是02138616 8。好，我们谢谢童老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果树成林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易送按摩椅有来好消息了，易送按摩椅庆祝9周年了，春天来了，养生保健的好时机，一送按摩椅给大家送福利，最低打4折，打4折。要改善健康，要升级又硬又没效果的旧按摩椅，以旧换新按摩椅，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超好效果，快选一送音波按摩椅，咨询预约体验请电09-5329-777 09-5329-777。他个的语言学院，轻松学习愉快生活。艾米童老师啊，学英文就要找童老师，他的联系电话是02-1386-168 02-1386-168。学习英语就找童老师，童老师是不是你在我们节目的结尾的时候哈，你再给我们大家说点重点
1: 啊，那个重点哈，梳理这个夸奖这重点。重点呢，我们
0: 轻松学习愉快
1: 生
0: 活，
1: 这就我们的口号啊。电话02-1386-168，谢谢梳理，谢谢听众朋友。
0: 好，感谢童老师，谢谢您，
1: 谢谢。
13: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4118-3555。
14: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15: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6: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0271-818-85。
17: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8: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19: 一组按摩椅九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2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21: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我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0: 省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水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3: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2: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01835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 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 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888。

追根究底，夜里无心，你用双目养人的眼睛

想拓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十年相伴，聚宝酒家始终坚持做好每一道菜，经典海南鸡、香浓咖喱鱼、仁当牛肉，还有特色潮式鱼头炉，每一口都是熟悉的南洋好味道。不论家庭聚餐、朋友相聚、生日聚会，还是商务宴请，聚宝希望让每一次相聚都更有滋味。聚宝酒家530 Grey Southold Grey Lane Auckland， 订座电话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0: 蔡康永这个事情，但是事情发酵了差不多四五天之后，现在是人民日报旗下的新媒体侠客岛正式的点名了蔡康永以及他不承认错误和双面人的这个定性。所以今天的话题有请沈怡老师来帮我们做分析。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我们跟大家来先提一下啊，这个是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的新媒体侠客岛点名批评蔡康永两面人的行为，重生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容其强。你要想在大陆市场立足，就必须坚定的对台独分子说不。尤其哦，图中大家看到了，他说蔡康永事发之后至今未认错，未和台独分子划清界限。像他这样一边赚着大陆的红利，一边给台独分子站台撑腰的两面人行为，必须承受应有的后果和代价。同时作为蔡康永的对照组，我们来看看同一时间啊，北京天安门广场手举五星红旗的中国台湾艺人吴奇隆，说他是蔡康永事件最好的对照组。有些人可能不太了解发生了啥，稍微跟大家提一下。十一国庆的时候呢，吴奇隆就站上了天安门广场高举五星红旗，很非常的感慨，就是说属于中国人的浪漫，甚至在面对就是说为了赚钱才表态的质疑的时候，豪气的回呛，我不赚钱我也是这个立场。但是换来的是这个富邦取消了他在台湾的开球，指出是吴奇隆身体不适。那吴奇隆也很刚啊，就在富邦开球的当天剖自己嗨爬长城，匹一字马，体力好的没话说，让大家展示一下我身体好得很。同时沈博阳不断透过泛蓝的节目来增加自己的曝光，比如说他有上赵少康的节目，相信大家也看了这个节目了。赵少康现在是面临着是否助攻对手的嫌疑的当下，他14号又安排了沈博阳上他的节目。但赵少康的说法是，上次他上的是 TVBS 的少康战情室，这一次上的是中广，两场早已安排好，并不是说这个少康战情室爆火沈博阳的这个采访之后才追加的中广的这个采访。来，沈怡老师啊，咱们先从蔡康永来说吧。上周台媒的心态我觉得像过山车一样，刚开始说没有点名，后面呢是这个正儿八经点名了，然后就开始一片倒的说啊，点名了，这个事情定性了吗？所以如何来看这一变化？
1: 有一句电影台词，要你认为啊，我要我认为啊，对不啦？这件事情怎么定性？用蔡康永的话呢，叫什么？你可以自由的去那边给一个叫沈博阳的人站队，但沈博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家自有公论。你去那儿站队，可能有你的1000个或者是10000个理由，甚至你认为说我都不是站队，而我只是到那边去出席一下，这是你给出的解释。你给了解释，我就一定要认可吗？我不认可。那我不认怎么办？我有我的自由，在我的自由当中我采取我的行动。那接下来带来一个问题，就这件事情的规矩是一个什么样的规矩？规矩就是这种行为不被接受和认可，在大陆这边这是一条红线，你撞上了，不管你以什么理由，你事实上撞上了。什么叫事实上撞上？那很简单嘛，你出现在那个场合，用这种方式坐在那个区域，你还举了应援棒。哎，台湾的听众们可以自己去判断一下，在台湾岛内政治的实践活动当中，一个人表示对一个候选人的支持有几种方式。蔡康永的这种方式会不会被大家理解为他对沈博阳在政治上的支持，在选市长，对吧？
0: 嗯，
1: 这是一个竞选场合，对吧？
0: 是。
1: 你不是在人群的最后一排瞄了一眼就走了，你坐到了前排的贵宾区，你挥了应援棒，你告诉我你不是去支持他的，你只是去看一看。嗯，你是在自欺欺人吗？经典的掩饰这个成语嘛，啊，你戴个口罩就不算你到场了，搞什么？大家都是成年人，彼此坦诚一点，对吧？或者用一句更加那个的话来讲，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装什么聊斋？ 你又不是一个政治上的素人，你不是那种闷头在啊某一个地方完全不谙世事、不懂公共事件，你还特别出了本书叫《说话的艺术》，说话不一定要用话讲啊，行动也可以啊。这种行动传递出来的信息，真的当大家都是三岁

0: 然后至于岛内有一些有的没有的力量，说什么自由啊、尊重啊、个人观点和表达，自由是有边界的。个人观点表达看议题、看场合、看它的影响。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吴奇隆？你说出来嘛？暗搓搓搞台独，不敢认，对不啦？编个理由。那我好奇，谁打电话了？谁施压了？谁承压了？这不是你岛内在搞台独的规矩吗？来而不往非礼也。大陆这次给出的态度很清楚，三个字叫不惯着。不惯着，我们不纵容这种行为。你做了一件事情，承受它的后果。大家都是成年人，不需要讲这么简单的道理吧？还是你幻想说你可以用我的话来讲，你这种两面人就叫做吃饭砸锅。你既要挣大陆市场的钱，又要在岛内表达你的政治观点，而这个政治观点又是直接冲撞中国大陆的这个红线的，那不好意思，我们不欢迎这种现象。所以直接贴脸开打，讲得非常清晰，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模糊空间，也不允许任何人用任何方式去骑墙和摇摆。就是这样，这事情非常的清晰嘛，对吧？
1: 吃饭砸锅，这饭不是一般的小饭哎，十年。拢夯不隆咚的，有投资顾问给他算了一下，在大陆赚的钱至少进账1亿，1亿耶！只有马云爸爸敢说一谁说谁哪谁说的1亿的小目标，
0: 小目标的，
1: 啊，敢这么说。而且沈老师刚刚你说您有提到一句，他蔡康永自己回应说是什么自由的选择？No，不是他说的，这个是什么？沈博阳的竞争对手说的。所以有一个评论啊，我觉得一定要在这边带给沈毅老师，也带给大家听听。他懂了吧？在他们眼里，咱们才是外人，别在别的上面投射太多情感，否则能把你气死。该封杀的封杀，该吃瓜的吃瓜，这个就是现在民众的看法。来，沈毅老师聊一聊。
0: 这件事情非常值得关注的另外一个点，就是大陆这边你会发现，这条红线不仅仅是中国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画出的红线，而且是什么？中国大陆老百姓当中的绝大多数都认可的红线。先网民自己行动起来，网民自己行动起来之后，立刻有品牌跟进，然后才是官媒定性。官媒有一个反应时间，你会发现在官方做出反应之前，民间的自发反应已经出来了。这用来应对什么？因为岛内台独还有一种叙事，就好像统一这件事情是中国大陆政府在干的事情，中国大陆的民众对此是不 care， 我们非常 care， 我们非常敏感。我们不接受任何的骑墙摇摆，而且你刚才说了，我说的是有些有的没有的那些投机的势力，那些投机的势力，你愿意去搞事儿啊？你愿意发挥你的内斗传统？我能理解啊，某些人坚持要在这个时间对沈博阳进行专访，说个诛心之论。你是不是看这里面的某些表态不顺眼？你看这里面推动的某些事情不顺眼，所以你开始搅和，对不对？你开始要展现你自己的实力，就像蔡康永去展现这种实力，就是如果你不听我的，我就走到那边去，对吧？你在吃流量，对不对？或者说你已经准备提前向某些力量效忠，是不是？这种在政治上的事情，要提醒某些专门做政治分析的人，在政治上很多事情，绝大多数事情叫做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你不要以为你很小聪明，哎呀，我这个是两边平衡一下，岛内蓝绿生态打成现在这个样子，绿营对于蓝营政治人物的追杀到现在这个程度，你跟我来玩这套东西，从大陆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你非常不忠诚。当然了，这也是某种悠久的历史和传统，这大家在历史上可以看得见，我们不去讲这一部分，但是某些人的表现只能说。

0: 再一次证明阳光之下没有新鲜事，是这样。
1: 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啊，那你们站立场，以这位资深评论员的说站老共的立场，我就不跟你说站不站老共的立场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就是正儿八经的 thread， 台湾很喜欢玩的嘛，这些什么 Instagram 上面流传出的采访当天的这个场边的新闻，是正儿八经发生的事儿。广告时间就有人追问沈博阳毒品的立场，影片当中大家应该是可以听到的。赵少康直接说那都十几年前的事了，意思就是说还说了一句不用太认真，我都震惊了。这些是没有在可能在那个节目当中呈现的，因为那个是录播的，但是它被剪辑出来放在网络媒体呈现。
0: 谄媚，谄媚，中国古代有个词叫什么？叫奸佞小人是吧？叫弄臣是吧？这些词大家可以，就台湾岛内不是说中华传统文化的传统保留得很好吗？是古文学习时间去学习一下这种博大精深、非常精炼的汉字背后传递的这种意思，然后再看一看这种现实政治的浮世绘，你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
1: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双十的时候，我是看了赖清德的那个演讲的，而且他旁边对这个是我截的一些图。刚好恰好吧，我不是故意要截这种表情，刚好吧，恰好他就讲到这个中国大陆这一段，我就给他截下来，就这个表情。他咋说的呢？他批评中国大陆持续以军事及灰色地带的行动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有强调就是说台湾会持续的推动国防改革，强化不对称战力，而且要提升全社会的防卫韧性。我看了一下中国大陆国防部的解释和强调，就是说我们解放军在台海周边常态化展开演练活动，是为了震慑台独和外部干涉势力，天经地义，无可厚非。所以我们为了展示什么叫做天经地义，什么叫做无可厚非，根据大陆各地海事单位发布的航行警告，从12号起，也就是现在当天，解放军将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等海域进行至少5场军事行动。央视披露就说，这是另外一个也是在双十过后的一天，或者应该是当晚那天披露出来的一个画面。驻守中国东南地区的火箭军某部在节日期间举行东风26紧急战备演练。检查是什么呢？检查的是突遭侦察、袭击甚至人员伤亡之后，火箭军还能不能继续执行任务。东风26大家都知道大约4000公里的射程，威慑范围可以延伸到关岛以及更远的目标。视频当中出现了多域利剑捍卫统一的字样。除了大杀器之外，帕帕罗不是强调台海地域景观不对称作战吗？我给大家看看，咱们就是说各方面我们都要练到。这个是今年5月份国产军用四足机器人又有新产品了啊！记住，它叫机器獒，藏獒的獒。这个呢，它分为两个，一个叫做影獒，一个叫做铁獒。影獒呢，就是比较轻巧隐蔽，用于进入楼道等比较狭窄的地方。上一张图。然后主要是一个侦察和重型火力支援，然后铁獒呢是比较偏速度跟载重的，铁獒的负载呢可以差不多35公斤，包括还可以扛火箭炮、运输箱、察打一体的火力平台等等，连30毫米的火箭筒都可以扛，直接可以摧毁敌人的有生力量。下一张图，这个是我跟大家截取的，我觉得在展示的时候，这个话不要说得太明白。第一个就是指哪打哪，第二个就是天生强悍，为战而生。从双十这个赖清德的演讲开始说起，来老师。
0: 赖清德的演讲，我怎么说呢？他给我一种整个演讲的过程当中，赖清德本人处在一种有效的自我催眠状态。就他把他认为岛内所有好的东西都讲了一遍，然后这一件，这里面每一件好的事情，无论是不是他做的，都是他的成功。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他把他想象中的世界描述了一遍，似乎他眼睛一闭，就整个世界按照他的想象展开。 当然，双十节10月10号纪念的是武昌起义、辛亥革命、中华民国的建立。在中华民国框架下搞台独算怎么回事？
1: 对，所以
0: 违法行为吧？
1: 他那个演讲
0: 违背宪政的吧？后面有人也讲宪政，讲台湾岛内要讲这个宪法课。你不要跟我讲那些什么联署不联署、附属不附属的那种具体行政上的治理细节，就这个宪政的法理传承而言，在你们自己那个框架下，你自己还没改，对不对？你台独的这一套，不管是赖清德的那一套，还是有些人讲的那一套，你说得过去吗？你说不过去，名不正则言不顺。什么叫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吴奇隆在那儿举了5星红旗，你不敢说你处罚他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只能暗搓搓的施压，然后不阴不阳的搞了个体力不支，然后对他进行惩戒。台独是没有出路的，这种没有出路。不仅仅是说在实体实力层面，你的这种所谓靠实力去搞台独的这种幼稚而天真的想法是不成立的，而且在法统层面上，你也是死路一条，他的路是断头路，不通的。这边有反分裂国家法放着，你敢冲红线，你就没了，你就没了，你现在只敢。闭着眼睛搞精神胜利大法，就是你没打我之前，我就已经成了，我就始终是成的，除非你打我，但是你又不能打我，这样，就是搞这种事情。解放军的反应，告诉大家第二件事情，就是说现在有两句话，大家一定要有深刻的体会。什么体会呢？就是推进整个统一进程的主动权和主导权是在中国大陆这一侧的，是在我们这边的。我们往前去推进统一的时候，给你政策，对你进行惩戒、点名批评，到经济上的各种惩戒等等，再加上军事能力的建设，我们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步调，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你搞出来的任何事情，面对我们的这种推进，你没有任何办法。不是说这次号称什么，他们称之为叫做外国来宾来了190个，115个是苏维士兰的时候的，就把那边能够喘气的都拖过来，七大姑八大姨的就过来。苏维士兰是一个什么样的实体，在那儿真的就说你闭着眼睛你自嗨。有人甚至讲了这个，你整个那个。仪式现场黑白基色主调，就感觉你是在办什么？你是在办一个喜庆吗？还是在办白事？甚至我看，
1: 交通部的宣传稿还出现了坚持。
0: 把坚持放进去了，对吧？所以就说你下面的人也没把这当回事儿，就粗心到这种程度，用台湾岛内的网民在正当时下面的留言来说，你不就是在拿了一个躯壳在那儿拜吗？对吧？不承认现实，然后在那儿，大陆有句话叫"丧事喜办"，是吧？然后寻找自嗨，然后呢，做所有的事情，唯独不做正确的事情，意图在那儿拖延时间，苟延残喘。你听他那个讲话，那两个人的讲话都这样，都这样，就在拖时间，就在闭着眼睛拖时间。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唯一的区别是赖清德那个讲话，更加展现他那个所谓就闭着眼睛搞台独，只要我眼睛一闭，台独就成了。就我在那个世界里面玩得很开心。另外一个说的看上去比他好一点，但他说只要抱着美国的大腿，我就能成，真的好一点吗？
1: 另外一个
0: 只要抱美国的大腿，我这事情就能成，你想多了吧？还好，然后拿出来的例子是什么？1950年的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2026年了，2026年了，你拿76年前的事情来吹，真的是觉得岛内民众都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是吧？ 有些事情认清历史大势，放弃无谓的挣扎，不要再浪费时间。当然就像蔡康永一样，你可以去做自己的行动，对，你可以去做，但是我们这边也会有我们的行动。到最后不要哭啊，哭也算时间的啊，这个事情大家想清楚啊。我觉得岛内民众应该加速在统独议题上的实质性觉醒。什么叫实质性觉醒？就像大陆民众形成了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台独是一条我们国家利益的红线和底线，你是不能碰的，过了你就没了，我们是不接受的。你可以给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但你除非重新回到一个中国的这个框架，不进行正确的表态，采取正确的行动，校正错误，否则我们是不接受的。你那个事情你也可以搞，我们后面是要往前推进的，所以希望台湾民众觉醒，什么不要再去那个台独，你没指望，根本就搞不成，无限期拖延现状不存在，统一是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你现在就在这个解决方案下想一想，统一之后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是什么，怎么样开一些务实的条件，让这种统一的进程更加的顺滑，减少付出，让台湾减少付出那些本可以避免的代价，让统一之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台湾的落地更加的顺滑。你现在你要思考这个问题，你如果不想纯粹浪费时间浪费生命的话，你就去往这个方向去想，然后这件事情最好能够形成岛内的共识。精英们如果还要端着他们那套有的没有的东西继续生活在他们的那个世界当中，你有资格去浪费时间吗？你没有。
1: 我
0: 听柳杰克他们几个人的那个和平使讲的那些东西，看一看在那个双十那天赖清德的儿子是不是没有回来啊，他是有选择的，他肯定逃不掉，但他觉得他的下一代已经逃掉了。台湾岛内的普通民众，你们觉得你们可以像他那样吗？不仅为自身考量，而且为台湾的后人考量，回到统一的框架下构建一个达成统一的共识，跟大陆相向而行，选择和平统一方式，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实施细节，并且在岛内用你们的行动去约束和影响你们的政治精英。不是据说台湾是民主的吗？不是据说这东西应该是台湾老百姓能说了算的吗？
1: 好，
0: 非要台湾老百姓跟着这个东西走啊，上面政治精英说什么就是什么，真的是这样的吗？现在信息技术这么发达，资讯这么便捷，一国两制究竟是个啥？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到哪儿去可以表达？弄个微信号在正当时下面发点你们的真实意见跟评论，给正当时的电子邮箱发点电子邮件，表达你们的真实观点，很难吗？
1: 不难。
0: 我说的选项就以往有几种观点，说第一个说两岸信息不通，这个你就不用跟我讲，你看这个实时信息几乎是实时之通的，对不对？第二个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进行表达，发个电子邮件不行吗？还要怎样？电子邮箱不在那儿，不记得的话，他去看看正当时的电子邮箱号是啥。台湾岛内不是自诩这个教育程度也很高，民众素养也很高，你自己有了素养，据说人工智能也很发达，上人工智能查一查，一国两制是个啥？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是个啥？大陆官方政府如何进行描述的？然后基本的阅读理解和台湾岛内那些兜售的错误信息对照一下，你们被禽兽部队扭曲的认知不就回来了吗？这事儿很难， 还是你觉得我就是要得过且过，我不管啊，我就是要这个样子，那你不管我也不管啊。
1: 我很能理解为什么每次讲到这儿的时候沈毅老师都是苦口婆心的，因为从这一次双十我可以看得出来，赖清德就不讲了，赖清德整篇大家去看一下，就是感觉就两岸通过政治协商解决问题的，他的大家对他的期待的不要想了，完全不要想了。另外一边直接说了，不要做中国的一个省，不要做美国的一个州，不要做日本的一个岛。所以能靠谁呢？所以我就很能理解沈毅老师所讲的，民众要起来，要表达你们的意见，在岛内没办法表达，对不对？那我们提供平台，正当时的平台，大家可以去留言。老师提到的很多东西要对齐，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究竟是什么，或者一国两制究竟是什么，很多朋友不知道，所以我们才会有为什么在我们节目的后边的板块会跟大家有一个正当时的板块，让大家可以畅所欲言，让沈毅老师专门就台湾朋友很关心的问题，我们来做解答。今天我们也准备了一部分，到时候请沈毅老师再来持续帮我们做分析。不过我们提到的就是说，解放军的他的是继续在往前推的，不管是今天的五海联动，我们要开始进行，军事演习。那你说是这针不针对台岛？我觉得台岛不管是海警啊，还是各个部门，已经常态化的在进行围岛的一个巡演了。第二个就是我们来看看美国这一边啊，如果是域外力量的话，就是因为东风给出来的就是说域外力量不可以干涉台湾问题，这个是美国国务院高层和驻亚洲的多国使节10月7号的时候在东京举行了一个紧急闭门会议，出席的人员有哪些，这个是美国驻韩大使、美国驻日大使、驻华大使也去了，以及驻菲律宾、泰国、澳洲、新西兰和越南的大使。此外可以看到曾经驻韩国的副大使，也是现任美国驻东盟的大使，还有美国在台协会就是 AIT 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都出席了。那么美国国务院有哪些高层出席呢？这个是现任美国驻这个是美国国务院总部由顾问霍勒和副国务卿胡克尔来代表出席。他们为什么会出席这个会议？据说是为了表明川普总统和国务卿卢比奥最新的一个亚洲政策。但是它的特别点是在哪里呢？第一个，他是外交跟军事高层一起来密会。据报道就是说，帕帕罗是简报了解放军的动向。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有一些真实的一些观察，就他公开的一些观察，大家会觉得他这个人好像这方面不是特别的专业，也不是特别的专精。第二个呢，时间点是川普预计访华之前，也就是川普要在APEC 11月 APEC 的深圳的这个峰会，可能有一个中美俄高峰会之前，所以现在川普整个心思都在这一场峰会上面，包括贝森特本来要去香港参加 APEC 的财长会议，现在都说不去了，为的就是先要铺垫和筹备川普的深圳行。来，沈毅老师先帮我们看一下哦，突然10月7号的这个紧急闭门会议，两岸问题当然是比较关心的，尤其是帕帕罗出现了，古立言也出现了，如何去做分析？
0: 现在美国国内应该是有几派力量在那儿就这个问题进行比较尖锐的这种博弈，或者说这种博弈正处在一个比较微妙的关头。很简单呀，从域外力量介入的角度上来讲，就是你觉得如果美国一家不行的话，美国加上与会国家的这些，它的军事实力有可能在解放军的 ADA2 就是区域拒止和这个拒止战略的这种能力面前，它的改变能力对比从不行变成行了。一个学渣打不过学霸，这个学渣叫了一些比他更渣的，然后说我们一群学渣就能打过一个学霸，这个大家理解就好，大家理解就好，对吧？第二个，从这个会上来讲，预期是，从特朗普的角度，个人来说，作为一个有很明确的这种利益取向的美国最高领导人， 他在台湾问题上，虽然他的表达或者说他的一些行动，有的时候会让人觉得出格之外，但他这个人非常经典的符合一个判断，他对于力量对比非常的敏感。当然，跟一般的领导人不同的是，他在进行力量对比的判断之前，他会采取一些冒险的小举措。请大家记住时间的连续性，就是从2025年1月份到现在。这条线是连续的。2025年发生了什么事？2025年发生的事情就是3月份，特朗普用对等关税大杀四方，4月份跟中国打了整整一个月，打完一个月之后，主动要求停战。5月份有了日内瓦谈判，然后又谈到吉隆坡，然后吉隆坡又延了2个月到1月份。简而言之，美国已经确认。在最极端情况下，用上美国尽可能使用的这种经贸或者是相关的工具，打不过。至于军事实力，我不知道帕帕罗会怎么样做这样一个简报，但是大家看美国打伊朗，大家看美国打伊朗，这个不需要简报，这个不需要简报，美国自己比谁都清楚，对吧？而且，美国打伊朗最大的一块短板是什么？而不是什么武器技术上的代差，或者说美国在技术上落后于伊朗，美国仍然是先进的。美国炸伊朗甚至能炸出局部的战术优势，但是美国的后勤跟不上啊，
1: 产能，产能。
0: 对吧？弹药库存搞不定了。对不对？而你这个弹药库存里面呢，大家去看2023年、2024年福布斯杂志上发过的文章，就是美国空军的武器供应链当中有45%依赖于中国大陆的厂商，并且相当多的中国大陆厂商是美国武器供应链的 T0级厂商，就是无法替代的供应商。然后你就说你这帮人待在那边啊，啪啪的去做一个简报，放心，没问题的啊，我们可以干过中国啊。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中国不切在跟我们打架的时候不切断美国的这些产能的供应，不切断这些供应链，就是中国只要不还手，我们就一定是可以干过中国的。你开这种会真的很有意思吗？当然，从美国的角度上来讲。包括之前提到的那篇文章，就是美国现在国内越来越明确的那些相对比较明智的研究者，已经公开提出这样的观点，就是所谓，因为大陆这边不认可这种提法，但是美方的表达就是，美国失去台湾所带来的损害，并不是不可承受的，也不是不能化解的。这话在我看来啥意思呢？就是美国其实在那儿是可以，而且应该追求一个更加理性的目标，那就是体面退场。甚至有人讲，支持中国和平统一符合美国的总体政策。为什么？因为美国那个政策，它的一贯表述就是支持这个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和平解决，和平解决，具体来说，它就包含了3种场景。第一种场景就是和平的啊，台湾出去了；第二种就是和平的统一了；第三个就是和平的在那儿拖着。
1: 你
0: 这
1: 说
0: 叫什
1: 大
0: 么？
1: 陆
0: 知道吧？这
1: 就，
0: 叫台阶，这叫美国自己给自己留的台阶。台湾岛内。现在在两岸问题上，对于美国的政策有一个重大的战略误判。什么叫重大的战略误判？就是10月10号那第二个讲话的人当中，他所透露出来的就是一种标准的战略误判。这什么意思呢？只要台湾抱紧美国的大腿，美国就一定不会放弃台湾，就会硬汉，而且美国的实力是可以解决问题的。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这位，美国自己的评估就是他解决不了这问题，他的实力解决不了这问题，以及。 我也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这位，美国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想的是怎么样在台湾这个问题上体面的退场，要不要退场，在一定程度上，我认为在美国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是一定要退场的，只是什么时间，以什么样的方式。美国现在最务实的政策选项，或者说在他看来，在心理上能够接受的选项，就是第一，能拖多久就尽量拖久一会儿，但不是无限期的拖，他知道不存在无限期拖的这个选项。第二，在那之前尽可能的用各种名义从台湾多薅一点羊毛，反正只要把钱弄到，把台积电弄到，把能吸的血吸到，对于美国来说就是一件事情。不要觉得那件事情对美国，不要真的觉得台湾对美国有那么的重要。我之前讲过美国在台湾的利益，这是美国人自己的评估，三种利益，两个是偏向于实体层面的，一个是偏向于心理和认知层面的。芯片的产能，所以美国说台积电到美国去投资，把先进制程芯片的产能分散到美国大陆的本土啊，比如说到日本啊，或者是到欧洲，这样一来，即使台湾统一了，而且出现了那种最糟糕的情况，就是大陆一声令下不许给美国代工，我想象不出那个场景，或者说这个场景要出现，它必须满足一系列极端苛刻的条件，而且跟大陆现行的政策肯定不在一条线上。美国都已经在此做好现实的准备，当然比较搞笑的一点是台湾在积极的配合。第二个就是所谓台湾海峡的航行自由。日本现在在那搞事情，其实主打的就是这条线，就是所谓日本南向1000海里海上生命线通过台湾海峡。然后他假设的场景是统一了之后，大陆中国说啊，这条海峡是我们的，日本的船不让过。你愿意去想这个东西是你自己胡思乱想出来的东西。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就是所谓美国在亚太区的盟友体系，或者那个东西想象中的是啊，统一以后中国把日本给吞了，把韩国给吞了，在那打出一个军事征服的帝国出来，跟小说的场景更加类似一点。第三个背后隐藏的是什么？美国的那种不甘心，我好歹是个霸权，我好歹赢得了冷战，好歹我在冷战结束以后一路高歌猛进，你看我的人工智能搞得还是相当不错的，怎么突然之间咔吧一下凉了，我面子和心理上过不去，这是美国霸权的声望，所谓美国对盟友的安全承诺，狗屁安全承诺！你看俄罗斯打乌克兰打成那样，你对北约有什么安全承诺？啊，你看伊朗打成那个样子，你在中东地区有什么安全承诺？胡塞武装都打得有来有回，你还提我，好意思跟我提什么安全承诺？所以这些事情你不要以为是不可想象的，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力量对比已经过了那个拐点，我可以说在第一岛链。所以台湾岛内的人要清醒过来，赖清德这种我们就完全不去指望他，这种务实台独的人，他愿意自己闭着眼睛花岗岩脑袋是那边，那种用美国大腿来进行自我催眠的力量，你就给我好好睁开眼睛想一想。台湾老百姓面对这两种在不同方向上用不同方式共同做梦的政治精英人物，台湾老百姓，你们不是一直强调自己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吗？是时候展现你的独立思考能力的时候，务实一点行不行？面对现实行不行？大家面对现实，脚踏实地提出一些解决方案不好吗？不要浪费各自的时间。然后大陆这边的实力啊，大家请看机器熬。如果说之前 还是在多少带有一点戏谑的方式讲说啊，你第一批登陆部队会如何如何。现在大陆无人作战平台的这种产能这种技术，各位不要忘记跟大陆的产能相结合，你美国是没有资格跟大陆在这个方面去拼实力的，台湾你就更加想都不用想了，你不要去想这个东西。尤其是台湾要杜绝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要避免有一些人从这个所谓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冲突当中进行错误的学习。俄乌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我说过了，展现的是那种菜鸡互啄版的无人冲，这种新型的冲突形态。这种事情在两岸问题上是不存在的。大陆是有工业的量化的能力和能力体系支撑的。这种量化的能力和能力体系可以帮助你消除一切不必要的幻想。对于任何的外部势力，对于美国来说，各位，今天美国在亚太区部署了几艘航空母舰啊？有常驻的吗？
1: 真空了吧，好像都已经。
0: 有常驻的吗？现在亚太区西太平洋这条线上，三艘航空母舰好像都是我们的吧？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吧？这个现实你忘了？你还想着1950年呢？没错，1950年第七舰队一个分遣舰队下来，我们这个在整个台海乃至于第一岛链甚至是西太，你可以打出压倒性的优势。现在你也配？
1: 好，
0: 现在你也配？你就指望美国那种账面部队这种存量军事资产能够在第一岛链支撑一场跟大陆的这种高强度的军事冲突跟对抗？你玩兵棋推演魔怔了是吧？
1: 这个是军事方面的能力建设。老师，另外一方面有个突发消息是有关台海，我就先跟老师带来了。这个是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宣布制裁两个台湾所谓的邦交国的现任部长，制裁对象分别是第一个是巴拉圭资通讯的科技部部长毕亚德，以及贝里斯的外交等事务部长冯塞卡。三项措施分别是：第一，冻结两人在中国境内的财产；第二，禁止境内组织个人与其交易；第三，拒发签证，禁止入境，包括香港、澳门。生效时间就是当下2026年10月12号。注意，这个是应该是第一次中国大陆的官方直接对于支持台湾地区所谓邦交的外国官员施加的个人制裁，这个应该是第一次。
0: 对啊，你看这个篱笆又住紧了一点，这个缝隙又再推过去，对吧？能力体系的建设又补平了一块嘛。不信邪的就来啊，不信邪的就来啊，你就往前推，你敢做我们就推回去。历史经验证明，当时蛮早以前了，应该是赖清德刚刚选上去的时候，是岛内的评论员当时得出过一个很有趣的逻辑推演。什么叫逻辑推演？就如果你赖清德搞台独，一路高歌猛进，砰，冲过了法律红线，冲过了法理台独红线，这边啪启动反分裂国家法，然后实施统一。你越往那个方向推，所以后来那天我记得是那个台的新闻评论说，就缉毒推到最后，你会发现缉毒就等于缉统。你推一步，我们哪一步？因为我们的实力更强，能力更高，所以每一步反推，都是向统一的方向在那儿进。包括什么？包括另外一个例子，海警的执法权啊，它执法区域啊。厦金那边，厦门和金门这边的这个执法区域，然后迅速的跨过台湾海峡，然后你在台东搞事儿，台湾东部现在整个执法区把台岛本身就已经环起来了，对吧？好，你接下来在东沙那边搞事儿，那走着瞧，你看这个体系什么时候覆盖到那边去？
1: 刚上班，
0: 而且一动就是联动的， 一动就是跟踪。你看台东的那个东西，一旦执法区搞过去之后，多少个中国大陆的部委，他连农林水产那条线、农业部那条线都动了。为什么？那边有鱼啊，
1: 对，看一下，
0: 要做渔业资源调查去了。对吧？然后深海的那个，你看那个科学船考察，一旦台东那条起来，你跟那个画线，啪啪啪啪，像那个密集点阵一样，直接就把那边给圈起来了。
1: 对，那个画线。
0: 你动，你动一次就往前推一大步，你动一次就往前推一步，对吧？顺带不是说最近有一个纪录片在岛内，大家也在那看嘛，是个连续剧，就是缅北电诈集团的覆灭。
1: 对。
0: 对吧？那里面有几个人多嚣张啊，还很嚣张的说：“哎，这个通缉照上面，这个通缉令上都选一张我好看一点的照片。”那位现在坟头草已经挺高了，坟头草已经不低了，这个转世的可能已经有半岁了。
1: 他说他能摆平，能摆平。
0: 啊，你摆平啊？对，你是平了呀，你被摆平，不是你摆平啊，是你被摆平。
1: 嗯。
0: 大陆这边要么不做，要做就是非常周延。周全，我们从来不就事论事的做单纯的点状反应，我们是纳入整个能力和能力体系的建设，这个往前推出去的一步，它是不会往后退的。它往前推的这一步之后，它只会越来越严密，越来越严谨，越来越绵密。现在我们进行的通通都是演训。每一台演训天经地义，无可厚非，而且要常态化。演训我们的要求是随时随地可以由训转战，随时随地可以由训转战。不信了，你尽可以等着，你尽可以耗费这个时间，浪费这个时间不去做，但是大陆是不会陪你玩的。我们是在非常认真的准备，非常认真的去做实质性的推进，这点请大家不要有任何的误会。
1: 好，最后一点时间吧，我们还是来讲一下国际方面大家比较关注跟关心的，也是川普最关心的两条线，两场战争，一场是在中东的，一场是俄乌战场的。中东战场当然是出现了升级的情况啊，不过不是美国跟伊朗，是外溢出来的战争影响，是沙特跟也门胡塞组织今天又发动袭击了，是胡塞组织对于沙特，据说今天是造成了一死十一伤，但是严重的是大家途中看到的这一天，也就是前一天，哈利德国王机场。十号的时候，已经就胡塞的这个导弹打过来，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沙特的防空导弹没有升空，已造成了12人死亡，其中还包括了一名美国公民，另外还有309人受伤。胡塞武装已经宣布了对此事负责了。同时呢，因为沙特现在在进行亚冠精英联赛嘛，大家非常关心咱们中国还有马宁等6名中国裁判在沙特。目前我们从网络上或者是从新闻媒体得到的消息是，他们目前一切安全，也请大家都放心。那么这是利雅得机场，加上今天的话是一周内3次遭到袭击了。胡塞武装的理由非常的简单，沙特过去在24小时内对也门发动了60次空袭，这次就是对等回应，说白了就是你炸我萨拉机场，我就炸你利雅得机场。所以呢，沙特的4个机场是轮番的挨轰炸了。另一边，川普和他的好朋友普京通电话了，宣布了2个消息。第一个是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和全球市场供应柴油，当然这个态度像欧洲啊等等的就表达了不满，以及表达了对乌克兰的支持。第二个，川普在周末突然说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个新总统了，并认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战争方面做得不够。两件事情结合起来吧，沈英老师帮我们来谈一谈。
0: 先说美国跟俄罗斯那个交易，昨天有人在新浪微博上发了个东西，我转发了那条，就是有一艘船，俄罗斯的那个装柴油的那个船，在差不多24小时到48小时之内就已经到达了美国。这艘船从俄罗斯是9月20几号出发的，证明什么？美国跟俄罗斯这个交易谈了很长时间，谈了很长时间。这个交易非常符合特朗普的现在的这种，就是非常符合特朗普的风格。这个风格就是 我要做一场交易，这个交易是什么？我需要降低美国国内这个生活成本，以柴油价格为核心指标的生活成本，因为今年美国国内现在最大的政治事件和需求就是国会中期选举。特朗普担心什么？特朗普担心，如果中期选举遭遇挫败，他将面临的不仅仅是民主党的攻势，他担心的是共和党内建制派造反，甚至不排除马嘎部分的力量的分裂，因为他的对外干涉战争既违反马嘎的理念，也没有给马嘎带来实质性的收益，甚至极大的提高了马嘎生活可持续的成本。这对特朗普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政治灾难，因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中的一部分联手的话，在美国国会对特朗普发起弹劾，甚至凑够或者是接近凑够通过弹劾的票数，都不再成为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即使不搞弹劾，大规模的启动对于特朗普家族不当获利的这种调查，对于特朗普来说也是不能承受之重。他不做调查的时候，特朗普画画 K 线这种只是网上大家开玩笑的东西，如果真的查出内幕交易来，这种就属于那些不能上秤的东西被放上了秤。我别的不说，拜登家二公子那卡因的事情被传成什么样子了？拜登打成什么样子，对吧？这种拔出，而且特朗普家有几位公子的吃相，不管是加密货币，还是无人机，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生意，那可能比拜登家的公子更糟糕一些。这事情传出来，这乐子可不是一般的大。这个对于特朗普来说是政治上生命攸关的事情，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启动了跟俄罗斯的交易。这个交易就是我进口柴油，而且你看他的这个动作非常的明确，他不仅仅在口头上就是降低这个预期，他非常清楚，他要在实体层面降低美国国内的柴油价格。这个时候，普京对于特朗普达成这个交易叫雪中送炭。雪中送炭之后，特朗普说：“交易的艺术嘛，投桃报李。然后你看。”谁动柴油，我就讨厌谁。现在谁促进柴油价格的上涨呢？
1: 连
0: 泽连
1: 斯
0: 斯基，
1: 专
0: 因为你老是用无人机去炸俄罗斯的炼油厂，你老是去炸它的整个原油的加工供应链，好死不死的，俄罗斯确实是全世界柴油最大的出口方之一。这条线不就完整的闭环了吗？闭环了以后，特朗普的打法也是让乌克兰非常伤心的。不伤心，特朗普喊出的乌克兰必须换个总统的这个打法，这可是普京的打法呀，
1: 站一条战线。
0: 这是普京的打法呀。普京之前在谈到俄乌会谈的时候，曾经说过，抛出过一个观点，说俄罗斯想跟乌克兰谈啊，但是乌克兰先得有一个合法的领导人。
1: 是的，要选举。
0: 24年、25年圣彼得堡经济论坛的时候，普京甚至公开说过这样的话：“我研究过乌克兰的宪法，在乌克兰的宪法程序当中，泽连斯基现在这个样子是非法的。然后说他们家的拉达，就是那个最高议，那个国民议会，按照他们的宪法是可以这样延续下去的。俄罗斯也打法律战的，但是这套东西之前被西方舆论是不理的。”扔开，为什么？宪政这种东西，遇到泽连斯基这样的团宠，当然是要让路的了。他在跟俄罗斯打架，泽连斯基不是团宠吗？那这就是个团宠嘛，对吧？大家就把泽连斯基理解为团宠，把欧
1: 欧
0: 盟
1: 洲
0: 理
1: 的
0: 解
1: 这一
0: 为
1: 群巨婴还去。
0: 不是恋爱，而且是自带恋爱脑、爱上团宠的巨婴，这不就套用一些网上那种女频的那种恋爱脑的这种网文，这不就很典型的举动吗？就觉得欧洲天生欠泽连斯基的，泽连斯基要啥给啥，拿了东西还熬浇上，对吧？结果特朗普他说：“哎，我认为你应该换一个总统。哎，我认为就是你让这个柴油价格下不来。 这个事情，我觉得会让整个后期俄乌局势的走向呈现进一步戏剧化的态势。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川普是不会感到尴尬的，他肯定不尴尬。普京肯定现在心情应该是不错，尽管最近俄军的地面表现在红里曼那个方向令人无法描述，这就非常的抽象斯拉夫艺术。但是普京看到特朗普开始讲说乌克兰应该换总统，那至少多喝一杯 vodka 是肯定可以的。那尴尬的就是欧公子呗，就是美国那边坚持要去挺乌克兰的那些人呗，就是那些在精神世界中其他各国莫名其妙站出来，以为变成精神乌克兰人就是，对吧？就变成就是间接支持美国灯塔的那些土直呗。对了。岛内的台湾民众们，你们还记不记得那句话：“今日乌克兰，明日谁呀
1: 别，有些话真别说。
0: 乌克兰乌克兰今天这个样子啊，乌克兰的最高领导人被特朗普点名说：“你给我换一个。”而那个人之前是美国的宠儿。我跟你讲，有的时候真的话不要，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中国古代有句话叫一语成谶。
2: For me to say, to give a sign, to sing the song.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何订购甘诺宝丽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2: 一组按摩椅九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楼找钟旅，0800-287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钟旅，0800-287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吃饱。啊那，你底下吃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给你准备我一个物件呢。

想拓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九九点四，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九九点四，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九十九点四，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梦树开花的午后，
2: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
3: 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向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4: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
5: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4: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6: 来到世界就要

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 Kelly 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1: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3: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更

0: 正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
0: 喂，阿信哦，
1: 早上起来，不要迟到。
0: 现在早上六点，有没有搞错？好好好，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2: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们吃西瓜不？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0: 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Another one.

I know this.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936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936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1: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4: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checkered laws have changed across New Zealand. The law now requires all people on recreational watercraft 6 metres or less to wear a life jacket. Learn more at maritimenz.govt.nz/lifejackets.
1: The enrolment deadline's coming soon, pup. We better remind people before voting starts.
2: Enrolled yet?
1: How about you?
2: Are you enrolled?
3: Last chance to enrol is midnight 25 October. Enrol now at vote.nz.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4: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58章，殉国，疑团，残暴，软弱。所谓气节这东西啊，平时被很多人挂在嘴边，也经常被当作大棒来打别人，但真正的气节总是在危急关头表现出来的。而在这种时候，坚持气节的下场往往不会是鲜花和掌声。只有那些真正的英雄才能在面对屠刀时体现出自己的气节。气节就是真正的勇气。朱允文呆坐在皇宫里，他并非对这一天的到来毫无预判，但当他终于真正来临的时候，还是显得那么残酷。皇帝做不成了，老百姓也做不成了，走上了这条路，真的不能回头了。而此时他身边的谋臣已然不见踪影，那些平日里高谈阔论的书呆子终于明白理论和实际是有差距的。在这最后的时刻，连齐泰和黄子成也不见了踪影，朱允文彻底懂得了什么叫做众叛亲离。他愤怒地对着空旷的大殿喊道，
5: 是你们这群人给我出的主意，事到临头却各自逃命。
4: 但此时啊，他的怒喝不会再有群臣的响应了，回应他的只有深邃大殿的回声。到这个时候，无论斥责谁都已经没有意义了。他回望着这座宫殿，在这里他度过了自己的童年，这是一个人人都向往尊崇的地方，生在帝王之家，何等荣耀，何等荣光。这里的一草一木他都非常熟悉，但身为皇子，他对此地并无好感。作为皇位的继承人，他一直以来都承担着太多太大的压力，在他看来，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怪物，他们不顾一切，使用各种阴谋手段，坑害、污蔑、残害他人，只是为了一个目标，权力。
6: 难道顶峰的风景就真的那么好吗？
4: 似乎每个人都知道这句话的含义，但每个人都不理会他，他们仍然不断地向着顶峰爬去。
5: 烧掉这座宫殿吧，把它彻底毁掉。
4: 朱允文的抱怨和愤怒是有道理的， 但他却低估了他的那些谋臣的气节。齐泰和黄子成以及许许多多的人没有逃跑，他们正在以一己之力挽救朝廷的危亡。齐泰在广德募兵，黄子成在苏州募兵，练子宁、黄官在杭州募兵。这些书呆子们的行为虽然并不能真正的拯救国家，但他们毕竟尽到了自己的努力，兑现了自己的诺言，虽然无济于事。齐泰和黄子成先后被抓并被处死，宁死不屈。黄官，明朝另一个连中三元的人，当时他的职务是右侍中。他的募兵并没有多大效果，但在听到京城即将不保的消息后，他仍然坚持要到京城去。虽然他也明白这一去必死无疑，但对于他而言，履行诺言、尽到职责的意义要远远大于苟且偷生。当他走到安庆的时候，传来了消息，京城沦陷了，新皇帝已经登基了。皇冠明白大势已去，但他却没有人们想象中的慌张，只是哀叹痛哭道：我的妻子是有气节的人，他一定已经死了。之后他为妻子招魂，办理完必要的仪式，便坐船沿江而下。到罗刹矶时，他穿戴整齐，向东而拜，投江自尽。皇冠没有说错，他的妻子在他之前已经带着两个女儿和十个亲属在淮清桥上投江而死。无论如何，终究是团圆了。皇冠作为朱允炆的亲信和殉节者，遭到了朱棣的妒恨，他把皇冠的名字从登科榜上划去，所以明朝的历史上只留下了一位连中三元者的记录。皇冠，洪武年间连中三元，其登科名为篡权者朱棣划去，尽忠而死。我相信真相是永远无法掩盖的。有气节的人并不只有以上的几个。与齐泰一同在广德募兵的翰林修撰黄岩、王淑英，在听到齐泰被抓的消息后，知道大势已去，便沐浴更衣，写下了他们人生最后的遗言：生计已矣，未有补于当时，死亦徒然，恕无残于后世。然后他们双双自尽而死。诚如遗言所述，一生光明磊落，无残于后世。朱允炆当然并不知道臣下的这些义举，他烧毁了自己的宫殿，然后不知所终。于是历史上最大的疑团之一诞生了。但其实这个疑团并不是由朱允炆的失踪开始的。早在朱棣攻入京城的时候，北军就接到了一个奇怪的命令，即不入皇城，而是退守龙江驿。很明显，朱棣并不想背上杀掉自己侄子的罪名，他围困皇城，给朱允炆自杀或者是让位的时间。但朱允炆的选择却出乎他的意料，烧毁宫殿说明朱允炆并不想让位， 但这位有几分骨气的侄子却也没有自杀。因为在入宫后，朱棣并没有找到朱允炆的尸体。既不退位，也不自杀，那就只剩下逃跑了。朱允炆的下落从此成了千古之谜。当然，是有答案的。朱棣终于坐上了他的宝座。他认为这是自己当之无愧的，因为他为之已经付出了太多太多。多少次命悬一线，多少次功败垂成，才换来了今天的胜利和成功啊。而在短时间的兴奋后，朱棣立刻意识到了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清除那些反对他坐上皇帝宝座的人。于是，历史上一幕罕见的暴行开演了。朱棣首先找到的是方孝孺，他知道方孝孺名满天下，而且道衍早在他攻入京城之前就对他说过，殿下攻下京城后，方孝孺是一定不会投降的，但你一定不能杀他。如果杀了他，天下的读书种子就会绝了。有这位军师的警告，朱棣自然是不敢怠慢的。他预料到了方孝孺一定不会轻易投降，但他也没想到事情居然会演变成一次破了历史记录的惨剧。朱棣在大殿接见了方孝孺，他希望方孝孺能够为他起草诏书。其实所谓起草诏书呢，找其他人也可以，但如果是方孝孺亲自写的，就能够起到安抚天下人心等更好的作用，所以这份诏书非要方孝孺写不可。但朱棣绝不会想到，方孝孺应召而来并不是给他写诏书的，而是拿出了言官的本领，要和朱棣来一场继位权的法律辩论。方孝孺哭着进了大殿，不理朱棣，也不行礼。朱棣十分的尴尬，劝说道，先生不要这样嘛，我不过是仿照周公辅政而已。这里呢，我们解释一下周公辅政。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武王姬发的弟弟。武王在建立周王朝两年之后病死，周公开始辅佐周成王。从成王13岁到20岁的期间，代理天下职权，一心朝政，忠心不二。排内忧，征外患，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并给成康之治奠定了基础。在这里呢，朱棣说他是仿照周公辅政，就是要辅助年幼的皇帝。这句话激起了方孝孺的愤怒，他应声问道，成王在哪里？自焚死了？那成王的儿子呢？国家需要年长的君主吗？那成王的弟弟呢？这是我的家事。社会青年朱棣终于领教了最佳辩论手兼继承法专家方孝孺的厉害。他没有那么多的耐心，让人拿出了纸和笔给方孝孺，逼着他写。方孝孺不写，继续强逼。方孝孺提笔写下了四个大字：燕贼篡位。朱棣已经愤怒地丧失了理智。你不写，不怕我灭你九族吗？
6: 你诛我十族又如何？
4: 实事求是的看呐、啊，方孝孺说这句话，并不一定真的是想让朱棣去诛灭自己的九族。然而他不了解朱棣，朱棣不是那种口口声声威胁说不让你看到明天的太阳这类话的人，但他是可以保证明天的太阳一定会照在你的坟头。而且他十分精通暴力法则，并且会在适当的时候使用它，至少他的使用技巧已经超过了当年的陈友谅，因为他懂得一条重要的准则：暴力不能解决一切，却可以解决你。他让人把方孝孺拉了出去。方孝孺的最终结局是凌迟灭十族。历史上啊，从来都只有九族，但人类又一次展现了他惊人的创造力。那多出来的一族呢，要感谢朱棣的创造发明。他为了凑数啊，在屠杀的目录中加入了方孝孺的朋友和学生。方孝孺是一个敢于反抗强暴的人，他虽然死得很惨，却很有价值。他的行为应该成为读书人的楷模，为我们所怀念。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杀人犯在残杀第一个人的时候是最困难的，但只要开了先例，杀下去是很容易的。于是朱棣开始了他的屠杀。由于下面的内容过于血腥残暴，我将尽量用简短的文言来表达，内心承受能力差的可以不听了。铁铉，割耳鼻后煮熟，塞入其本人口中。朱棣问：“敢否？”铁铉答：“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敢？”凌迟杀其子。黄子澄：“凌迟灭三族。”齐泰：“凌迟灭三族。”练子宁：“凌迟灭族。”卓敬：“凌迟灭族。”陈迪：“凌迟杀其子。”此外，铁铉妻女、方孝孺女、齐太妻、黄子澄妹没入教坊司为妓女，无言以对，无言可评。很多人在读到这里的时候，经常会发出朱棣是变态杀人狂之类的感叹，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我们前面所说，朱棣是一个有着两张脸的人，他的残暴只是对准那些反对他的人，而这些屠杀反对者的暴行并不能说明他的强大，恰恰相反，却说明了他的心虚。古罗马的凯撒在得知自己的妻子和一个政治家通奸之后并未发作，虽然以他的权势地位完全可以惩处那个人，他和自己的妻子离了婚，并在后来重用了那个与他妻子通奸的人。凯撒并不是傻瓜，也不是武大郎，他是一个有着很强的权力欲望的人。他之所以能够不理会妻子的背叛行为，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地位和威望有着极强的自信。他胸怀天下，相信属于他的东西始终是他的。是的，我们从历史中就可以知道，宽容从来都不是软弱。朱棣是一个软弱的人。 由于他的皇位来源不正，他日日夜夜都在担心着有别的人会效仿他来夺走自己的位置。他也害怕那些街头巷尾的议论，所以他不断地屠杀那些反对者，不断地修改历史。但事实证明，反对者始终都是存在的，而历史也留下了他残暴的印记。越过那历史的迷雾，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强大自信的朱棣，相反，在那光辉的宝座上坐着的是一个面色苍白的中年人。他用警惕的目光看着周围的人，并不断地对他们说，这是我的宝座，你们不要过来。我相信这就是历史的真相。事情终于告一段落了。朱棣一如既往地陷入了沉思中。没人知道此时此刻他在想什么。一般在这个时候呢，没有人敢打扰他。但朱能例外。他战功赫赫，是朱棣的头号亲信。为了报告搜捕建文帝余党的消息，他如往常一样走到了朱棣的身边，开口打断了沉默。启禀殿下。朱棣的头猛地抬了起来，用一种极其阴冷的眼光注视着朱能。朱能畏惧了。那可怕的目光让他不寒而栗，即使战场上的拼杀也从未让他如此胆寒。他知道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于是他改正了这个错误。皇上，朱棣终于走入了代表最高权力的大殿。这个大殿他并不陌生，以前他经常来磕头朝拜或是上供祁连，但这次不同了，他已经成为了这里的主人，他正坐在皇帝的宝座上俯视着群臣。虽然这个位置不久前还属于他的侄子朱允文，虽然他的即位无论从法律的实体性和程序性上来说都不正常，但有一条规则却可以保证他合理但不合法地占据这个地位。这条规则的名字叫做成王败寇。朱棣终于胜利了，他接受着群臣的朝拜，这是他应得的，他付出了努力，现在是得到回报的时候了。父亲的身影似乎又在眼前浮现。父亲，你虽然没把皇位给我，但我还是争取到了，凭借着我自己的努力，我会用我的行动证明，我才是这个帝国最适合的继任者。我不会让你失望的，父亲。这个庞大的帝国将在我的手中变得更加强大。我将把你的光辉传扬下去，让所有的人仰视我们，仰视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大明。
7: 非听不可知诗词雅韵。

唐元和十年，永州。这一年的冬天，下了一场足以冻结一切的大雪。被贬到这个荒凉南疆的柳宗元，推开窗，天地间只剩下刺眼的白。这不仅仅是天气的极寒，更是他命运的绝境。这一年他33岁，曾经名动京城的天才少年变法失败，沦为罪臣，理想破灭了，同伴散落了，相依为命的母亲也在贫病中离他而去，无权无有无退路，朝廷要把他扔在这个潮湿阴冷的角落里，任他自生自灭。世界像一个巨大的牢笼，把所有的声音和生机掐灭，只是留下他一个人。在这样的绝境里，正常人或许会疯，或许会向命运下跪求饶，但他没有。他穿上渔翁的蓑衣，划着叶孤舟，毅然走向了风雪最狂暴的江心。那只船上坐着的，哪里是什么普通的渔夫啊？那是柳宗元自己那颗不肯低头的灵魂。命运越是想用孤独折磨他，他越是要把自己放逐到最深的孤独里。你剥夺了我的教年，我就坐上孤舟；你剥夺了我的朝服，我就披上蓑衣。哪怕全天下都抛弃了我，在这方寸之舟上，我依然是自己的君王。所谓的坚忍，就是在这要命的冷酷里，生生熬出自己的风骨。寒冬的江水里根本没有鱼，那他一个人坐在风雪里，到底在钓什么？他不是在钓鱼，他是在和这个薄情的世界对峙，他在钓自己的风骨，钓自己对这不公平命运最无声也最狂妄的反抗。你们可以贬低我的肉身，可以抹煞我的功绩，但你们永远无法驯服我的骄傲。这一杆放下去，千山万径的冰雪都成了他高洁灵魂的陪衬。你以为他钓的是无尽的寂寞，其实他钓起的是千古文人的尊严。大雪终究会停，最长的夜也终究过去。那一刻的柳宗元或许不知道，他在这场大雪里无声的坚持，已经化作了千百年后无数孤独灵魂在黑夜里并肩前行的不灭微光。千古一绝，独钓江雪。致敬每一个在命运风雪中从未跪下的高贵灵魂。

0: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在全新的一天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这里向您来问好了。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5日，我是吴曼，
2: 我是子璇，大家好。
1: 是，继续向大家来问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昨天其实发生了很多事，值得在今天早上和大家来进行到梳理。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在整个中东的局势，因为中东现在的战火似乎是越燃越旺了。先来看到的呢是在整个沙特的首都啊，多次传出了爆炸声，那这也是在利雅得14号一天的整体状况，伴随着爆炸声让大家关注到中东最新的进展。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持续的来进行升级，而沙特的能源部也在当地时间的14号证实，该国的能源巨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东部达兰的总部遇袭，造成了一栋行政大楼局部火灾。那所幸这起攻击到目前为止没有爆出任何的人员伤亡。特朗普也是在当天指责伊朗是近期青年运动一系列攻击行动之后的幕后的主谋，并且也会声称对于伊朗问题将会尽快的做出判断。
2: 阿美石油内部消息人士透露，总部一栋办公大楼遭遇一枚弹道导弹的击中，导致顶层三个楼层受灾起火。沙特乌地阿美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位于达兰总部，是该公司的主要运营中心，监督涵盖陆上海上石油钻井平台、管线、炼油厂、出口码头等庞大网络。乌沙地联军表示，当晚在达兰地区拦截一枚飞弹，不过飞弹碎片掉落民宅区域。
1: 好，我们来看一下阿美石油总部在遇袭之前啊，那么胡塞武装才刚刚威胁对于沙特联军在也门首都萨那的行动，并且进行了严厉且痛苦的响应，警告沙特阿美石油总部以及利雅得的炼油厂都会成为攻击目标，呼吁啊石油工人要远离潜在的目标。然后果然是指哪打哪儿，说哪儿打哪儿了。好，胡塞在昨天也是指控了沙特联军攻击萨那，包括胡塞旗下的电视台报道，沙特的联军打击也门石油的公司位于在萨那郊区的一处燃料库。之前呢，沙特的联军也已经呼吁也门的百姓要远离这一个燃料库。你看，现在全都是对着能源设施的下狠手啊。那么，在联军发布了疏散令之后，当地就已经开始传出了爆炸声。
2: 胡塞武装呢似乎早就有所准备。也门石油公司呢表示，该处燃油库已清空，攻击不影响石油储备或供应。胡塞武装已经连续一周攻击沙国境内，报复沙国支持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重燃内战。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已遭遇四波攻击，十日的打击最为严重，酿成300死伤。川普呢昨日发布文章指责伊朗的这个胡塞武装攻击行为的幕后主谋，他指出胡塞武装运动已经沉寂了好长一段时间，如今可能在伊朗的指使下又重新活跃起来，既有打击沙国，企图在美国中期选举前推高油价。
1: 是，随后呢又把这个炮筒子指向了伊朗。那么我们看，在特朗普的口中，这伊朗是一无是处啊，没有任何的经济活动，通货膨胀达到了300%。特朗普的原话是这么说的，他说他们没有钱，他们不给工队工资，他们不给任何的人发钱，我们很快就会对于伊朗的问题做出决定。特朗普实属无奈啊，其中选举之前本来已经明确表态不要做出任何的回击回应，但是沙特这一边啊，可以说给美国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但是呢，在整体的局势之中有人跃跃欲试，我不得不提到的呢就是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站出来说，我来参与。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美国试图向沙特提供援助，来参与到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但是据说呢被沙特的王储，也就是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拒绝了以色列的出手帮忙。这个各种缘由相信大家其实也能猜得到了。
2: 这个报道也称呢，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通过美军的斡旋，试图获得沙特批准以色列参与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报道指出了沙特王储因担心引发公众负面反应而反对以色列的军事介入。
1: 是。
2: 另一名消息人士呢也说，内塔尼亚胡提供了援助是为了加强与沙特的关系，并为两国关系正常化铺平道路。
1: 那么我们来看到美国现在其实在中东也有更多的布局以及着手啊。图片之中大家一看就知道了，哎呦，这是高空气球，对不对？那高空气球方面的部署在中东美军出现了什么样的信号呢？它又能代表什么样的布局呢？我们来看到啊，美国的陆军情报副参谋长办公室战略与转移办公室的主任，他的名字叫做埃文斯，在华盛顿的美国陆军协会的年会之上就透露了，说美军现在在中东已经部署了数十个自主的高空气球，当然他没有说明气球的位置和具体监视的目标。那这一次的部署，美军也不再只是进行小规模的实验，而是大规模使用高空气球去支持中央司令部的情报收集工作。这些气球在位于卫星和无人机之间出现了一个空档啊，来填补了在情报获取方面可能会有的空白。
2: 美军所说的这个高空气球呢，并不是普通的气球或气象气球，而是在平流层工作的自主高空气球，工作高度呢是约在18到30多公里之间。这种高度呢高于民航客机大多数防空导弹的射程，但低于卫星轨道，其具有是独特优势。美军目前推广的这个微型高空气球呢，是体积较小，载荷控制在6.8公斤左右，可以从野战条件下直接放飞。这些小型气球主要携带光电、红外相机、信号情报接收机和通讯信息设备。埃文斯呢也表示，这些气球是更便携、更战术化，适用于前线作战需求。
1: 那我们主要来看到的是数量的问题。这一次中东部署的关键点在于几十个气球同时铺开，形成了一个分布式的传感器网络。那这样呢，即使是有部分的气球被击落了，整个网络依旧还是可以继续运作的。此外，高空气球还可以作为通信的中继站，去解决地形和距离地面通讯的问题。但是我也想说，这高空气球啊，其实也有它的一些局限性，比如它们对于位置的控制是比较弱的，依赖着风向，有点飘移不定啊。载荷又是非常有限的，能不能够装载携带大型的一些设备，显然是它的短板的问题。而且它会受到天气的影响比较大，受到纬度的影响也会比较大，更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成了一个活着的大靶子哈。好，那么因此高空气球在用于填补卫星和无人机之间的空白的一些问题，现在呢是可以为一个补充，但是整体来说也是较为薄弱和容易被攻击的一个对象。高空气球啊，其实也已经成为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一个重要的装备，希望能够支持到的就是战场之上的行动。这是美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我们说叫做布局和一个计划了。还有呢，就是排兵布阵的问题了。特朗普大手一挥啊，这个沙特阿拉伯不能接受以色列的出手帮忙，或者我觉得本身以色列出手帮忙这件事情就更加难以控制。特朗普呢则是排兵点阵啊，这个点到了土耳其，说要求埃尔多安要参与到打击胡塞的行动之中。
2: 特朗普说呢，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呢，在白宫被提及是否会要求土耳其加入行动时呢，特朗普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可能会这么做，我非常尊重土耳其总统，我认为埃尔多安会照做的。特朗普当时称的是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将尽快做出决定。
1: 好，我们来看到现在说来说去也都是石油能源带来的危机影响，包括我们说对于中东的一个布局真的是为了控制去何而来嘛？还有更多也是希望啊，能够在石油的问题之上，美国拿回更多的一些抓手了。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一个关键的跟能源有关的地点，在昨天被官宣，就是格陵兰啊。那特朗普也是称，格陵兰即将开展大规模的油气及矿产的勘探。关于格陵兰的这一盘大局，之前呢，丹麦也好，特朗普也好，都说自己是大赢特赢，现在我觉得是开奖的一个时刻了啊。好，特朗普表示，格陵兰 将进行大规模的石油、天然气以及矿产资源的勘探活动，这是在14号他的最新表态。他说格陵兰正准备进行大规模的勘探，不过他并没有透露具体勘探的细节和具体的计划。
2: 他声称说呢，有专家指出格陵兰容易开采的石油资源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上月签署协议，试图缓解特朗普此前多次扬言接管格陵兰岛所引发的紧张关系。根据这份协议呢，美国将扩大在格陵兰岛的军事部署，包括兴建两座军事基地，并为特朗普推动的金穹导弹防御系统进行铺路。协议同时重申丹麦对格陵兰岛的主权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主决策权。
1: 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特朗普强调格陵兰岛对于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啊。他也说任何未来针对于美国的袭击都必须要通过格陵兰岛，而美国的防御系统也在当地拦截无人机、导弹和其他武器，包括尚未问世的新型的武器装备。另外的信息我来看到大家的这一个回应啊，这个 Jake 说怎么搞的，怎么这个我的搭档这个就又换人了。首先呢，子璇是一个临时代班的情况，而一切的话全部都是公司的安排。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理解啊，反正我个人是最希望我的搭档可以不需要去进行到调换的，但是我能做的非常的有限，而且我也很珍惜每一个陪伴我坐在这个主持位上的人，好不好？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也可以多多的点赞。来吧，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中国周边的角度了，来看一条这样的信息啊。那么其实在本月稍早的时候啊，台湾方面的海巡署在东沙岛周围是以水炮驱逐了中国大陆的渔船。那么中国国台办呢，在14号呢时候是表态说台湾啊必须要承担一切的后果。当然到现在为止具体的措施我们来看到的就是辽宁号的编队正在西太平洋进行到演练。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在14号表示，中国对于周边海域具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并且也指控台湾地区对于中国大陆船只、解放军船只采取危险的处置方式，危及船上的人员生命以及财产，要求台湾承担此后引发的所有的后果。那这一个事件是发生在本月的稍早的时期，当时也是针对一艘中国大陆的渔船啊。那么台湾的海巡署表示，他们在未驶离东沙岛附近的限制水域，因此海巡的舰艇就使用到了水炮。那我们同时看到的是辽宁舰现在福岛西太平洋正式的开展了进一步的训练的计划。
2: 10月14日，这个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展开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训练安排，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的国家和目标。2012年9月呢，服役的辽宁舰是中国首艘航母。2016年12月，辽宁舰首次驶出岛链，前往西太平洋进行远航训练，距今呢是已有10年历史。仅就日本防卫省方面统计的数据显示，10年间的辽宁舰出岛链已有10余次。去年6月，辽宁舰还与山东舰一起在西太平洋海域首次实现了中国的双航母实战化训练。除了2023年因升级维护暂时空缺以外，辽宁舰在2021年、2022年、2024年和去年都进行了各两次的这个岛链远航行动。此次也是辽宁舰继五月以来今年第二次进行的一次远航训练。
1: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辽宁舰呢曾经是在5月19号的前后去到了西太进行到演训，6月22号前后也是返回到了母港。现在呢，仅仅4个月不到，辽宁舰可以说又一次的再次出击。好，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来评价或者看一下这一次辽宁号的出动呢？首先，我们从出动的频率上来看，目前中国海军辽宁舰在经过一次循环之后，完整的战力其实是已经形成的。每一年的远洋出动的频率差不多定型了，那么好，就是一年，我认为是差不多是2季啊，比方说春季一次，秋季一次，或者夏天一次，冬季一次。今年的出动，比方说就可以看得到是5月份和10月份。 这次在每一次在外海的执行时间基本上都能够保持在一个月左右啊，来进行长航距的远洋机动和战术性的一些训练。那这一个的意义也是代表着对于航母编队形成和保持远海的一个作战的能力，自然也是强化远洋行动，是吧啊，走得越深越远来做出一个基本的保障。那么从这一次出动的机型来说，很多人都在关注，包括在五月份的时候大家都会在猜说是不是会配备了五代的舰载战斗机啊，或者是舰载的一些预警机啊等等。但是不是有抓拍的人吗？比方说日本方面一直跟着咔哧咔哧的使劲拍啊。整体来说我觉得依托的官方的数据以及一些图片的证据其实是并不充足的。那么现在呢，在辽宁舰的飞行甲板上基本上都会是歼 15T 的飞机，那这个被称之为叫做四代半的舰载机也正在慢慢取代着歼15这种第四代的一个歼机，那么有一定可能性在第五代的舰载机要登上辽宁号的航母。当然这是一切大家都在猜测的，还是依旧依托着官宣和接下来观察的一个可能性的。当然除了歼35型的舰载机啊，空警600预载机能不能够在整体的这个辽宁舰上面再进行到这个运作和部署，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点了。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需要具体的事实的来进行到的一个依托啊。整体来说啊，辽宁舰的这个护航编队长时间以来也是以中国的海军航母的护航编队确定的，是差不多两艘左右，一艘或者两艘的055的大型驱逐舰，包括还有三艘左右的052D 的驱逐舰，当然还有一艘综合的补给舰了，这个是大家应该都已经是知道的一个事实。那这一次在西太的演训，第一个是时间节点比较微妙啊，进入到了整个十月份，当然这也和两个季节来进行到呼应，也并没有什么可以非常要说到的突发的或者让你觉得无法预测的事情的一些发生。那么目前呢，在中国的海军差不多是拥有三艘航母，那么辽宁舰算是一艘具备着完整战斗力的状态，福建舰正在进行初始的一些工作，山东舰也正在进行的是这个自己本身的这个循环的系统的一个部分了吧。那么在今年基本上他们都是没有办法出海去进行到咱们说叫执勤或者是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演训的，到了明年的时候应该会有更多的轮换和更多的细节的发生。好吧，来我们继续的再来看新闻哈。我们来看到接下来的这一则消息，说到的同样也是跟台湾地区很有关联。那我们看到啊，根据这个美国的方面的这个表示，昨天其实引发了挺多人的讨论的，就是说在美国即将迎来其中选举之际啊，特朗普在13号在阿拉斯加的造势大会之上就宣布了一项重磅细节吧。他说呢，和台湾地区达成了一项大型的液化天然气管线的计划协议，那么台湾也会在未来的20年内采购由这一个管线生产运送的30%的天然气产量了。
2: 同时呢，他也说了一段话，他表示呢，台湾刚同意接下来20年采购这条管线产出的30%天然气，那保证了成功是史上最大的承诺之一，也是史上最大的一笔交易之一，他们会支付这笔钱，而且长达20年。此外呢，外界仍不清楚这笔协议的具体细节，就是川普还没有公布这些协议的细节。
1: 好，那我们来看到特朗普透露了哪些东西好不好啊？我们来看到特朗普表示台湾将会追加投资44亿美元来确保顺利的完工，韩国已经承诺是在阿拉斯加投资500亿美元了，除此之外啊，台湾也计划在这一个计划之中追加投资。那么同时特朗普在竞选造势大会之上是盛赞这一些承诺，称尽管很多人怀疑这一条管线是不是能最终建成，但是这些承诺确保计划是可以成功推行的。罗特尼克也是在造势大会之上表示，台湾地区承诺对这些管线的建设投资大概是在44亿美元，也是同时确认了特朗普给出的这一数字。根据特朗普的说法，台湾地区的经济啊，在随后也是有所回应吧。包括我们看到这个卓荣泰也是强调啊，政府的工作是稳定能源供应和强化在韧性的方面。阿拉斯加州偏远的北坡地区是有一片 闲置下来的天然气田。那么美国预计呢，是想要从阿拉斯加来兴建一条长达800英里，也就是不到13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管线，将天然气从北坡地区运输到的是安克拉治附近的液化设施，随后呢再运输到西南部的吉尼斯基。我们来看到，来在这个地点之中，在这个液化天然气码头啊，再把它出口到亚洲。这一条管线建设之后啊，阿拉斯加天然气将会经由北太平洋直接运到台湾地区，那么航程大约是10天，不会再经过由中东的霍尔木兹海峡或者马六甲海峡。那我们都说霍尔木兹也好，现在本身就是危机重重，马六甲也是现在看到大家似乎兵家的必争之地，那它的地缘风险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航程整体的速度也是比较短的。
2: 是的，这条天然气管线呢，计划斥资是440亿美元，耗时是3年完工，因为5年后呢可以开始出口天然气。去年也就是2025年3月呢，中油与阿拉斯加签署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买卖投资协议书，将采购 LNG 并争取上游投资呢参与权。
1: 好，那我们来看到中国方面，中国大陆方面的一些回话哈。在10月14号的时候，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他也表示，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要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是不会得逞的。同时来看到跟台湾有关的消息，不得不说到的是沈博阳。到中国大陆的国台办也是指民进党的台北啊这个市长候选人沈博阳的父亲沈土成，在名下的公司呢，去年是遭到惩戒之后，反而是通过另外的一家公司继续呢和中国大陆的企业进行到交易，并且也是进一步宣布对于该公司实施惩戒。沈博阳啊，面对着媒体是这样子说的：说国台办啊，就是想借此在整体的选举期间来泼脏水，还留下了4个字，叫做“开心就好”。
2: 国台办的这个发言人陈边华呢，在记者会上说，国台办去年6月已对发布的沈土成担任责任的这个兆易有限公司实施惩戒。经审查呢，沈土成为躲避制裁，以另一家公司名为 VWAY 的名义，继续与大陆相关企业进行贸易合作业务往来，从中谋取经济利益。陈斌华说呢，是大陆坚决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谋利，并决定对这个 VWAY 公司呢实施惩戒，采取禁止他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1: 是。

0: 和大陆的企业进行了39笔交易，贸易额大约呢是在69万美金，超过公司之前3年和中国大陆整体的销售总额。
1: 沈博阳呢2024年10月是被大陆列入了台独顽固分子清单，禁止他与家属入境中国大陆和港澳地区，并限制他的相关机构与大陆有关组织及个人进行合作。
0: 是，那么昨天呢，蔡康永的事件也是进一步的在发酵之中，因为看到了官方媒体的回应。其实啊，在蔡康永的事件之后，很多人有两派不同的声音吧。有人就会觉得，哎呀，他作为一个主持人，他可能只是想去到双边都去了解一下，对不对？也有人表示，对于台独的问题就是零容忍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中国官方的表态就格外的重要了。我们来看到，同样是在14号国台办举办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之上，蔡康永的问题又一次被提及出来，陈冰华的回答可以说是掷地有声。他表达，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
1: 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所作所为人尽皆知，任何形式的这个台独分裂活动呢，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我们都坚决反对。这个陈冰华还说，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的模糊空间，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呢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的红利，一边又与台独分裂势力进行勾缠，做两面人。64岁的这个蔡康永呢，是近日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竞选人沈博阳的竞选总部大会，并坐在这个贵宾席的第一排观众席，手持加油棒进行画面曝光后呢，这个大陆网友是给予强烈的批评和坚决的抵制，
0: 并且急速的就看到了品牌的一些这个就是咱们说叫做分割的一个状态哈。那么电动汽车品牌领跑汽车连夜发表声明，强调蔡康永并非品牌代言人，下架了所有内容，时尚芭莎杂志同步删除了所有的合作内容。此外，爱奇艺、优酷、腾讯等平台对于存量的节目停止推荐，新的项目叫停，其个人的版物也从书店的平台的首页和专位来撤下来了啊。可以说这件事情的这个反应和反响，第一个是非常的快速，第二个是非常的严肃的，也是非常的决绝的啊。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这两天啊还有消息的传出。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有一位台湾的艺人啊，在天安门广场手持五星红旗拍摄视频，回到台湾地区之后发现自己的活动被取消了，在国台办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之上，也是陈冰华回答了相关的提问的问题。我们看到在这个知名艺人吴奇隆，他自己本身的活动受到了自己这一份视频的影响。陈冰华表示，台湾同胞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台湾的艺人抒发爱国情怀也是真情的流露，应当予以充分肯定。同时指出，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是严重危害台湾同胞的民族情感的。
1: 在今年国庆期间的许多台湾艺人其实在大陆表达了对祖国的祝福，例如陈妍希呢是在央视国庆节目上演唱了我的祖国，张晨光是在厦门拍摄宣传片，吴康仁的工作室呢是转发央视贴文下写下的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的这个字样。例如其他的这个明星呢，汪东城、何润东、林瑞阳、张庭夫、黄安、刘畊宏、刘乐言等呢也在社交平台上发送祝福。这些艺人呢其实都在大陆有工作和市场，但陆委会是显然是不这么看的。
0: 是哈，我们来看现在的绿色恐怖似乎是越来越明显了。这种情况并不是在今年才真正出现的。2025年3月份，何佩岑、汪东城、张韶涵等至少20名台湾艺人转发了央视的新闻微博之后，陆委会扬言调查他们到底是不是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同年8月份，陆委会还列出了赴中国大陆发展发表了所谓统战贴文的艺人名单，包括欧阳娜娜、何佩岑、赵又廷、陈乔恩等等。那么在台湾地区文化部还逐一约谈，并且是处以警戒的这个处罚。两年之后啊，从调查到约谈再到威胁恐吓惩处，这个手段可以说是

0: 不断的升级的。坦白来说，我现在看到一些评论区有人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这个情况哈、我只能说世界之大是无奇不有的。我们在看问题的时候，人总是要有一些是非观念的，对吧？当然也许你的世界观本身就不是同样的一个视角点，这也真没有办法去进行到一个强求哈。包括周杰伦，对，你看这个提到了也是一样的啊。对于谈到了中国这个艺人，对，之后也现在一个称谓，一个视频，一个表述都是非常重要和敏感的。所以台湾再次证明两岸的问题，台湾的问题就是中国大陆现在不变的，我们说都不是红线，就叫做高压线，充满着各种的尖刺啊，想要去跃跃欲试打打擦边球的，那必须是要刮下你一块肉来的。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跟日本有关哈。我们再来补充一个这个条消息好了。我们来看到在昨天发布的一些新的视频之中，中国武警部队发布的视频里面是有很大的亮点啊。我们看到机器狗和 VR 设备这些前沿的技术现在已经是被运用在反恐的实战化的训练之中了。
1: 据中新社报道呢，这个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呢是在北京开幕，中国武警部队展示了城市和山地反恐、特种阻击作战、国际反恐合作以及智能化武器平台和无人化反恐作战等场景。自2016年以来呢，中国武警部队已举办5届长城论坛，旨在加强与各国的部队的交流，深化反恐合作。
0: 是，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回来之后的话，来看一系列的消息，包括俄罗斯方面来指对一名日本记者是从事间谍的活动，还有呢，就是要来看一看菲律宾。菲律宾已经证实，特朗普将会出席啊东盟的峰会，先去这个马尼拉，再去 APEC 再见习近平。很有意思，回来之后的话，林林总总和大家来一一的汇报。
1: 哎妈呀！
2: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点，下午2:30到3点，期待与您相伴。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政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2: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3: 好，咱们接着回来，先来看一下其他的消息。来看到的是俄罗斯方面，俄罗斯呢现在是指控啊一名日本的记者从事了间谍的活动。来，我们来看到的呢是在这个俄罗斯周二的时候宣布啊，在远东地区的萨哈林岛逮捕了一名日本记者。该记者呢是供职于日本地方的报纸，叫做北海道新闻。俄罗斯也是指控他是从事着间谍的活动。
4: 根据俄罗斯外交发言人玛利亚·扎哈罗娃呢表示说，他说这名记者的俄文名字叫 Yuki， 拥有俄罗斯外交部的采访许可。扎哈罗娃还补充说呢，该记者被指控在俄罗斯境内从事间谍活动。扎哈罗娃称，东京试图利用驻俄罗斯享有外国记者身份的这个通讯员进行收集信息，以损害俄国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国家安全。这种做法呢是令人遗憾的。他还称此类事件呢是并非个例。
3: 好，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表示，这一名记者也是涉嫌收集有关俄罗斯国防能力的信息，并且呢试图用这些信息去危害俄罗斯的国家安全。而这个案件发生之后啊，俄罗斯和日本之间的关系正在面临非常紧张的趋势。其中呢就要提到的是啊，这个南千叶群岛的南部的一些地区啊，包括日本对于这一次的采访表示强烈的反对，称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并且还坚称这四座岛屿是拥有着日本是拥有着一个主权。但与这个地区有关的一则信息跟中国还有关。那么目前啊，有一个中国的黑龙江的代表团访问俄罗斯啊，日本声称自己拥有主权的这个争议的岛屿。那么毛宁也是有对此进行到了一个回应。为什么？因为日本的外相表示，第三国进入并在这些岛屿之上开展活动是绝对不可以去接受的。一下子吧俄罗斯、日本、中国三方的关系牵扯到了一起。毛宁介绍，黑龙江省代表团近日访问了该省的友好的省州，俄罗斯的啊这个萨哈林州的首府南萨哈林斯克，同当地呢展开友好的交流。中方也是一贯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应该得到尊重以及保护。同时，对于民营企业在访问期间进行商业活动，啊，外交部也是不做出任何的回应以及评论的。再来看到的是菲律宾方面，我们说十一月份将会来关注到的，就是在国际的舞台之上 APEC 的峰会之上，习近平和特朗普第三度，也是今年第三度的一个会面。同时也传出消息，普京有意要加入其中，会不会变成了一个三国之间的会晤呢？大家很期待，似乎也在不断的铺垫着这一种可能性了。那么菲律宾说不行，你得先来见我，哈哈。来，我们看到菲律宾方面也是来证实特朗普下个月赴马尼拉出席亚细亚的峰会，也就是东盟的峰会。
4: 这也是那个特朗普呢自2017年以来首次访问菲律宾。根据菲律宾星报的报道呢，菲律宾总统府总统新闻官卡斯特罗星期三在记者会上说，特朗普出席亚细安会议的行程呢现在已经是确认了。菲律宾是今年亚细安轮值主席国，将于11月16日至18日在马尼拉大都会帕塞市的菲律宾国际会议中心主办第49届亚细安会议以及系列相关会议。
3: 是，我们来看一下小马可是啊，在去年七月份访问白宫的期间发出了邀请，对于特朗普说邀请特朗普出席峰会。他当时的原话是说，我很期待明年会接待特朗普总统出席东盟的峰会。这无疑是属于菲律宾的一个高光时刻嘛啊。鉴于整个峰会期间预计会出现的交通拥堵以及各国领导人出席会议所需要的安全安排，菲律宾已经宣布11月16号到18号为马尼拉大都会特别非工作日。 援引白宫的消息，特朗普出席东盟的峰会之后会去到中国深圳参加11月17号到19号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也就是 APEC 的工商领导人峰会之中。好，那么再来看到继续深挖一下在菲律宾的诸多的细节哈，来看到图片之中呢是沙拉，这也是菲律宾的副总统沙拉面对的弹劾案现在出现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
4: 菲律宾 国会参议院的弹劾法庭批准检方的请求，撤销对副总统沙拉的三项弹劾指控，他目前呢是仅面对一项拥有来源不明财富的指控。法新社报道称呢，菲律宾弹劾法庭星期一是批准了这项申请，检方上周呢已要求撤销一项受贿指控，星期二要求法庭撤销另外两项指控，分别呢是涉及滥用资金和威胁杀害总统小马克思。沙拉呢此前面对四项弹劾斥状，这也意味着他目前仅面对一项在2022年至2025年未如实申报不明来源资产的指控。沙拉呢现在是全盘否认罪行。
3: 是，那我们来看到啊，虽然整个的控状是大幅的减少的，但是沙拉面临的政治危机其实还是没有能够真正的解决，特别是拥有来源不明财富的状况之下，如果他是被定有罪，那就是必须下台。那整体也会对于2028年他想要去冲击总统的选举会造成绝对大的一个影响。而且这件事情吧，还和中国扯上了关系，四条罪名都是个儿个儿的大，对吧？到最后留下的这一条就是咬住了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不许放松。我们也都知道啊，这个就在杜特尔特执政的时候，就是沙拉的父亲，那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关系可以说达到了一个较为平稳的和谐的状态。那随着小马可斯家族继续的一个上台，一切出现到了变天，也成了经济这现在这几年的一个现状了。那我们同时看到啊，沙拉的发言就表示，他说小马可斯家族试图将他和中国强行连起来的一些言论，那将会对于菲律宾和中国的关系产生极大的影响。
4: 沙拉呢也表示，小马可斯相关言论对非中关系有严重影响，并指责本届政府呢可能利用国家资源对他进行监视、施压和政治削弱。沙拉说呢，从小马可斯的言论可以看出，在他眼里，与中国做生意是对菲律宾安全的所谓威胁，这其中隐含着在对华做生意的菲律宾商人的警告的一个意思。最重要的是呢，其言论缺乏足够依据，但这是对中国的一次鲁莽且危险的挑衅。中国呢是以一个与菲律宾拥有久远关系的历史的这个国家，
3: 是
4: 他说的一段话。
3: 就是在杜特尔特家族之中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以调和为主了，但是小马可是我们已经看到了这几年的发展变化，2028年华洛谁家这两大政治家族之间有一场大架要掐啊。杜特尔特现在被控制，据说都已经失职，而沙拉之前还和小马可是两大政治家族联起手来去面对当年的大选，而在这过去的几年之中呢是就是很势不两立，对吧？接下来明年2028年的一个大选可以说是看点十足，而这个弹劾案就是让沙拉和杜特尔特家族到底能不能够有绝对的啊这个入场券的资格的一个可能了。好，当然这也是奠定着菲律宾和中国接下来的一些走向和发展。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美国和印度之间，我们都知道随着特朗普返回到白宫2.0的这一个时代，对吧？对于印度包括在关税问题还有在俄罗斯石油的问题之上，那可是剑拔弩张。结果呢这个时候啊，卢比奥开始出现了访问的行程，希望呢能够加强就是在能源方面的合作。我们来看到啊，卢比奥在17号的时候启程，对于印度和乌兹别克斯坦展开为期5天的访问，并且会着重和印度官员讨论加强能源合作的问题。
4: 路透社报道称呢，这个美国国务院发布声明说，卢比奥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的萨尔马罕以及印度的孟买和贾姆纳格尔。在印度期间呢，卢比奥将与政府官员就区域及全球局势进行交换意见，并讨论和加强能源合作的前景。美印高官呢本月较早前就进行了透露，两国为敲定双边贸易协定而进行了长期谈判合作呢是陷入了停滞状态。
3: 好，过去的一年美印的关系因为多项的争议而趋于紧张，包 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声称促进这个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停火，以及美军在阿曼附近海域袭击一艘船只，也是直接造成了三名印度的船员的死亡事件。印度呢，也是对于美国允许特朗普向购买俄罗斯能源的国家征收100%的关税的立法表达关切，同时又表达印度媒体是这么说的，说你这不是大大的双标吗？你可以和俄罗斯一起来对于石油达成协议，结果却要对于我们这一些向俄罗斯去买这个油气能源的国家实施100%的一个关税，你还能不能演一点或者是演示一点点？好，这也是呢华盛顿为俄罗斯在和乌克兰的这一场战事向莫斯科施压所取得的这个举措之中的其中一项。而印度在今年初啊，曾经是短暂的减少了采购俄罗斯的能源，但是随着美以对于伊朗发动的攻击，引发了全球能源的供应冲击，印度呢从俄罗斯进口能源的数量是再一次的大幅的出现了增长。卢比奥啊，在这一次访问印度之际，印度的国内也是因为1.3亿选民被移出了选民名册而爆发持续的示威，而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对此事的表态依旧是静悄悄。
4: 在乌兹别克斯坦呢，卢比奥将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木库斯坦及吉尔吉斯斯坦官员进行双边会谈，并率领超过200名商业领袖组成的代表团参与交流。
3: 再来看到的是跟越南有关，越南今天的消息真的是不太少啊。越南的副总理范家祖表示，越南和美国的贸易协定已经接近完成，越南正向美国提交协议的最终文本。根据路透社的消息啊，范家族呢在14号在河内举行的越美商业论坛上说，我们希望美国继续为越南商品以稳定可持续的方式进入美国市场创造着有利的条件。
4: 对，他也指出呢，越南希望美国在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越南展开的调查中做出客观且平衡的评估。美国驻越南大使科威斯在同一论坛上说呢，两国政府仍在就互惠贸易协定进行谈判，美国是越南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福高尔指出，美国对越南的贸易逆差已经超过其他所有的贸易伙伴。根据越南海关数据呢，今年首三个季度，越南对美国的贸易逆差达到1226亿美元，约合156亿新元。
3: 好，我们一起来看到，包括现在呢，期待着和美国、越南进一步的参加合作，这个是代表双方的一个意愿啊，希望能够把超级智能的硬件和创新的方案可以继续的引入到越南。越南、印度，其实在美国整体的政策之中是中国这个超级市场的一个绝佳的替代品，对吧？过去几年有很多的布局，但是也有很多的一些无奈，现在美国继续的失利，卢比奥要横穿市场了啊！好，另外的消息来看到的，欧洲现在也又盯上了越南，我怎么有一种几年之前的一个即视感呢？这一次啊，越南和这个欧洲之间盯上的呢是关键矿产的问题。一说关键矿产，大家第一个这个生理性的反应就是跟中国有关，对吧？而中欧之间现在的关系是不是会出现到啊？这个越南成为了欧洲一个首选的替代项呢？来，我们来读一下这条消息啊。根据一份内部的文件显示，因为担心现有的矿产供应可能会面临的风险，欧洲也正在考虑加强和越南的合作，降低对于中国供应的依赖性。
4: 路透社呢翻阅了欧盟驻河内代表团的文件称，考虑到欧洲务需加强防卫能力并尽快降低供应链风险，鉴于越南是拥有丰富的关键原材料储备，尤其是稀土和钨，欧盟不能忽视越南作为潜在供应国的作用。越南丰富的矿产储存包括钨、稀土、地、蜜、铝土矿等等。目前越南对欧盟的出口主要集中在钨和地，两者均用于国防领域，包括制造弹药和炸药。
3: 好，我们来看到欧盟现在是不是需要加强和越南之间的合作，主要是取代对于中国方面的依赖呢？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关键矿产的生产国，尤其是在去年中国实施了出口限制，对于欧洲的供应链来说是致命伤害哈。欧盟正在努力全力的火力全开寻找到自己的 Plan B。 当然这个文件也是发出了警告，在 越南投资的关键矿产是存在着多项的风险的，包括中国参与相关项目的情况、监管、政治的障碍，还有是越南在经济民族主义倾向之下，很有可能必须要提出的就是技术转让的一个先提的一个要求。好，说完了越南，我们继续再转向北约，说一说俄罗斯之间呢、我们来看到的呢是现在北约进行的年度核演习。那么俄罗斯的表态是，这样的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现在的紧张局势。
4: 是根据北约方面的发布的消息称呢，北约于10月13日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正午。这个坚定正午演习呢将持续10天，有17个北约国家参加，规模与往年历次演习呢是相当的。
3: 那按照北约的说法，这一次演习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也和当前的国际局势没有关系。演习将会使用不含核弹头的训练的弹药，不会使用真实的核武器啊。那么德国的空军12号的时候宣布，将会派出3架狂风战斗机参加北约坚定正午演习。那这3架战斗机也是隶属于德国空军第33技术航空联队，平时也是驻扎在德国的比歇尔空军基地。有消息说，这个基地存在着美国核武器，根据北约核共享的安排，在极端情况之下，德国战机可以去承担投掷美国核武器的部分。这也是一个这个冷知识给大家补充上了啊。好，那我们继续看俄罗斯驻比利时的大使馆之前呢就曾经明确的进行表达，说俄罗斯将密切关注着北约的核演习，在北约将俄罗斯定位为主要安全威胁的背景之下，这些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同时呢，相关的演习也是北约核政策的一部分，而俄罗斯对于这一个政策是持非常消极和负面的态度的。继续的，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消息，也是跟俄罗斯和乌克兰有关了。
4: 川普呢是切断情报，俄罗斯袭击伤亡，泽连斯基埋怨连着2晚都未收到盟友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发布，乌克兰与俄罗斯即刻停止攻击对方的能源设施，同时威胁要暂停武器供应采购系统，切断情报共享，向乌克兰进行施压。俄罗斯的连日空袭乌克兰造成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则表示连续2晚是未收到盟友的预警。综合外媒的这个报道呢，俄军12日、13日2天连续2晚对乌克兰发动飞弹、无人机空袭，造成了至少1死13伤。空袭警报呢，在飞弹即将飞临时才发出警报，居民呢是根本没有时间撤离。13日晚的飞弹击中，警报来的也非常的晚。
3: 好，我们来看到泽连斯基在14号在 X 平台之上是这样子来怨叹的啊，说俄罗斯对于基辅发动了导弹袭击。但是我们的伙伴再次没有发出任何的警告，他也说到俄罗斯正在摧毁我们的能源基础设施，而乌克兰甚至没有收到任何关于弹道导弹发射的预警，直接这是非常不公平的。泽连斯基同时强调，美国必须真正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谁应对这一场战争的延续应该进行负责。乌克兰方面也在努力加强系统，升级防空能力，乌克兰缺乏大规模的卫星侦察力，所以如果美国和北约不能给他情报的话，对于他来说那等于就是闭着眼在打的啊。所以美国的情报信息非常的重要，并不只是说美欧要持续输血给他钱给他武器才是唯一的重要性，是吧？这2天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了，包括在俄罗斯的空军基地的活动、船舰的动向、弹道导弹发射装备的一些部署等等，情报系统对于泽连斯基来说现在就是相当于自己的眼睛和自己的耳朵了，而至于手上到底有没有武器，拳脚是不是还能打得通，那其实就是另外其他国家在金元之上继续助力的一个问题了。到现在为止啊，特朗普的心意似乎已经是非常的明确了，就是让乌克兰你就快回到桌子之上吧，别再坚持你的这些要求了，你要还在这儿跟我刚着的话，我觉得你们就应该提前进行到大选了，对不对？但是乌克兰为什么不为所动呢？第一个是还想再搏一搏，也许能够单车变摩托，另外一个就是欧洲在背后还在集体的撑着泽连斯基，泽连斯基还有很多的机会，还有很多的支持。那我们看到欧洲现在是集体反对特朗普，并且表达这是一个关键的筹码，这个筹码可是不能丢的哦。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呢，突然宣布俄乌达成能源停火，又与俄罗斯呢近日达成了柴油交易，本想推动俄乌局势降温，却让乌克兰和欧盟的盟友措手不及。综合这个政客网、路透社、金融时报等外媒的报道呢，德国、法国、波兰和英国等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及高级官员是接连发声，反对在俄罗斯尚未做出实质让步的情况下放松压力。欧盟还宣布新增1600名对俄制裁对象，与美国最新措施形成鲜明对比。不到2年时间呢，我们从无牌可打的阶段走到把牌打出去的阶段。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在华沙安全论坛上呢说了这番话，当场是赢得了非常激烈的掌声。
3: 是，那我们来看到10月13号，欧洲多国的外长在波兰举行的华沙安全论坛之上，继续表达了反对的意见。根据 Political 的新闻内容透露啊，波兰的外长说，结束战争的办法就是说服发动侵略的一方，并且要限制他的野心，而不是要求遭受侵略的一方要伏地投降。他特别提到了乌克兰对于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认为这些行动正在产生实际的效果。德国的外长啊，这个瓦德夫也是在当天强调说，应当加强而不是放松对于俄罗斯的制裁。他也透露自己曾经在9月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和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进行会谈，但是没有看到俄罗斯有意愿去尽快结束战争的一个意愿了啊。瓦德夫是这样说的，他说啊，那这个结果非常非常的糟糕，但俄罗斯根本就是耍你玩的，他就根本
4: 没
3: 想要停手。这时候特朗普应该在会议之中举手，虽然这个事儿跟他没关哈，特朗普应该举手说我想停止下来啊，是吧，我管你其他的呢哈。好，另外的消息啊，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呢是英国的军情五处，他们的负责人啊在13号的时候发动了年度的演讲，概述了对于英国所面临的威胁的看法，涉及伊朗、俄罗斯等等敌对国家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
4: 演讲中的麦卡勒萨姆称俄罗斯为头号侵略者，俄罗斯呢则否认在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从事敌对行为。他称了俄罗斯正在升级混合战争，同时将其控制在不会触发北约直接回应的门槛之下。他说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以来呢，已有1000名官员被驱逐出使馆，这明显削弱了俄罗斯的能力，意味着他不得不依赖本国志愿者和犯罪代理人。
3: 好，那我们来看啊，同时他也表示伊朗也在利用着犯罪代理人来针对着以色列在英国的利益，并且在过去1年之中扩大了行动。他说和伊朗有关的行动已经在英国导致50多人被逮捕，其中许多的行动是针对着犹太社区。他也说另一个转变呢是伊朗企图攻击更困难的目标，比如军事设施。伊朗也否认有关在英国从事恶意活动的指控。关于人工智能方面，麦卡勒姆表示正在加剧攻击者和防御者之间的网络安全的竞赛，那并且为个人量身定制宣传的内容以及材料。同时啊，他在这个表示说军情五处已经发现潜在的攻击者利用着人工智能，正在试图改进侦查和攻击的方式方法。人工智能赋予的无人机带来新的挑战，那他最大的担忧在这个英国的军情五处啊，认为就是改进了恐怖分子开发生物武器，甚至是制造新的病原体。我倒觉得这个一下子指到的是鼠疫的问题啊。简而言之啊，那这个英国的军情五处认为人类历史之上前所未有的面临着一个更聪明、更能在思维之上创越我们的行为体，这也确实是全新的问题，并且对世界发出了警告声。
4: 此外呢，这个英国于4月将国家恐怖主义组织威胁级别提升至严重级别，意味着未来的半年内发生袭击的可能性是极高的。麦卡勒姆声称呢，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呢继续煽动阴谋，军情五处呢仍不得不应对大规模的伤亡袭击的企图。他说过去1年最显著的趋势是将极端反移民和反穆斯林不满情绪转化 为恐怖主义意图的案件呢是有所增加。
3: 是的，那我们说到了跟 AI 有关，说到了信息有关，说到了情报有关，朋友说英国人只能搞点来历不明的所谓情报了，反正就是不断的要有工作做嘛，是吧哈。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到这一个消息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啊。根据路透社13号的报道，美国司法部在12号的时候啊说，美国的联邦探员是逮捕了一名曾经在 OpenAI 担任工程师的沙特籍的人士，并且指控呢他在该公司一间高管会议室安装了隐蔽的录音设备。
4: 根据美国司法部的披露呢，本案的嫌疑人是35岁的阿卜杜拉赫曼阿尔福赞。自2025年7月起呢，他是在 OpenAI 担任工程师。他的领英资料显示呢，他曾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的伯克利分校，此前曾在 Meta 和微软工作过。司法部也称呢，9月30日 OpenAI 在旧金山的一处办公楼的高管会议当中呢，发现有一件录音设备正插在电视背面的 USB 端口上。
3: 嗯，好，那我们来看到根据 FBI 提供的一份刑事控告书，这一个类似于像我们的拇指大小的设备还带有麦克风啊，可以连接摄像头，被藏在了卫生纸里边。这个设备呢，大约是在9月28号的时候被发现的，储存的数据还经过了加密的处理，没有办法去访问看到它到底是取得了什么样的内容啊。调查人员呢后来也是在阿尔福赞的随身包之中发现了另外的一个疑似看上去很相似的设备内容。
4: 会不会是接收器呢？
3: 啊，有可能啊，毕竟你有一端我有一端，是吧，不然的话无法产生电波联系啊。好， OpenAI 在 X 上发文表示，公司使用内部的 AI 模型识别出了放置该设备的负责人，并且是追踪了这一个设备的来源。公司也表示有证据显示该员工打算在办公室其他的敏感区域放置更多的录音设备，来秘密的录制会议的内容。
4: OpenAI 呢也表示，目前我们没有迹象表明此人曾不当访问或外泄模型权重代码或客户数据，该员工呢是已被解职。公司还表示呢，此事已交由 FBI 进行处理， FBI 呢目前是正在继续调查的。 FBI 局长的这个帕尔特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阿尔福赞呢涉嫌在其雇主高管会议内藏匿一个隐蔽的录音设备，以秘密获取有关该公司人工智能技术的敏感通信。
3: 没错，嗯，好，那我们来看到 FBI 现在不是介入到调查了吗？他就表示啊，其实从2020年的9月份开始，阿尔福赞一直都是在美国的合法的永久的居民。如果被定罪的话，他会面临的是最高5年的监禁、$25万的罚款，还有3年的这个叫做什么监督释放，就是你假释之后，然后你出狱之后，还要在社区之中进行到的一个监管啊。那么根据 The Information 的报道啊 ，OpenAI 正在初步的讨论想要去进行到收购的节奏。后家呢是一个识别和修复开源软件漏洞的初创公司，叫做 Trail of the Bits。那么报道就引述知情人士说，谈判依旧在进行之中，也有可能是破裂。就算不是情报啊等等哈，其中也涉及到很多商业机密的问题。OpenAI 啊之前就表示，调查发现3名研究人员也是违反了公司处理敏感信息的政策，现在公司正在将他们解职。商业间谍无处不在啊，是不是啊 ？FBI 现在已经入手了，还会有更多的信息，我们也是来密切的关注一下。再来把我们的目光看向的是韩国，韩国现在要把整个的政府搬迁新的地址了。
4: 韩国10月13日的消息称呢，韩国行政安全部当天公布第二轮央行行政机构。搬迁具体方案，该方案显示呢，包括外交部和国防部在内的44个中央政府机关将从2027年至2031年分阶段迁至首尔以南的世宗市，涉及公务员呢是将近10000人。
3: 根据介绍啊，搬迁的工作将会分两种方式来推进，分别是在2027年利用租用人办公室提前进行搬迁，新建这个办公楼啊将会在2031年前分阶段的 进行着搬迁。按照第一阶段的计划，44个迁址对象之中有27个会在2027年，也就是明年来进行到迁址，其中广电媒体通融委员会、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原子能安全委员会等等六个机构将会在上半年就搬好了，那么金融委员会等等19个机构就会安排在下半年搬家。不知道韩国人搬家要不要看黄历哈？今日一搬家还是2031年一搬家？
4: 对，
3: 韩国的中央政府机关的搬迁计划最早是从卢武铉那个政治时代就已经开启了啊，当时提出要进行到迁都啊，但是呢被宪法法院裁定为违宪。计划变更之后就是保留首尔为首都，但是将中央的行政机关迁往到新建的市宗市。2014年第一轮的大规模集中搬迁已经完成，之后的10年或者说10多年之中啊，还有数个政府的机关要不断的迁入以及到迁移。好的，最后的一条消息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印度的一则突发消息。
4: 印度一艘超载的渡船夜间呢是在恒河翻覆，13名准备前往参加节日庆典的儿童是遇难了。法新社报道称呢，这起事故是在星期二10月13日晚间发生在印度北部的比哈尔邦的这个瓦伊沙利县。事发时呢天色已暗，附近村民听到孩子们的尖叫声和求救声后是赶往现场，借助手机和手电筒进行照明，试图在黑暗中找到并救出落水者。一名参与救援的这个年轻村民呢说，由于周四傍晚一片漆黑，最终他们只能成功救出3名孩子。
3: 是，其实在印度的水域啊，这个致命的一些船难是屡见不鲜的，通常呢归咎于船只就是严重的超载。你想这个你一下就想明白了，你自己看过印度的火车和印度的货运列车吗？那我都不光是舱内坐人，车顶外挂，对不对呀、啊？所以在船只之上同样也是有这样的问题的，严重的超载，安全意识非常的不足。而无独有偶，昨天的时候还有另外一起是在空中的问题。印度呢有一架飞机是发出了7500，好家伙，经过了之前迪拜航空这件事儿，大家对于7700、7500这航空代码 Mayday 等等都是非常的熟悉啊。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啊，在这个一架计划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到印度德里的印度航空叫做 A12030号航班，在进入到印度领空的时候就直接给出了7500的应答机代码，这个也是劫机或者非法干预的一个标识。那好在当时已经是备降在了印度的斋普尔国际机场了。
4: 飞机安全落地后呢，武装安保人员便将飞机包围，乘客呢后续已经安全下机，安保人员对航班展开搜查工作。印度民航总局消息人士向媒体透露呢，飞机已通过了当局的检查，预计乘客呢是很快即可登机。
3: 是，一看到这个数字代码心里面就是一紧，你总会觉得这么疯狂的一个世界会不会有更多一些这个恶性有蓄谋的事件的一些发生，对不对啊？未来当然媒体也会更着重于这方面信息的一些收集。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里了，大家给我们多多的点赞，我们接下来还有2个小时的新西兰的本地的时光。今天的新闻星也依旧非常的精彩，和大家一起还有2个小时我们的这个我爱纽西兰慢慢的这个新西兰本地的新闻分享的过程。好，那我们广告之中休息一下，
4: 对，我们稍后继续。
1: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2: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5: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5: 由凯丽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5: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7: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8: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9: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0: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3: 好的，欢迎各位，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我们要继续的回来和大家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是新西兰的本地的消息。先来跟大家来整体的过一过好不好，来一起看图说话。那么第二场的党魁辩论赛正式的开打，这也是每一年大选之前我们觉得非常精彩的一幕啊。从免费的 GP 也就是家庭医生，到税收、教育，再到国家债务，两个人几乎全程是针锋相对的状态。
4: 是的，女生活相关的另一条消息呢，是奥克兰水务局方面，奥克兰水务局呢是出了大错，奥克兰水务局系统升级出错，导致40000多名的这个奥克兰人呢被提前扣走614万纽币，影响的居民呢是现在可以申请退款。
3: 是啊，这个是我其实挺疑惑的，难道我们还要自己去看一看有没有被多扣款，然后再自己逐一的和 WaterCare 来进行到联系吗？不是错了以后就直接自己退款到账就可以了吗？这不是跟之前很多那个飞机退票也是一样的这个情况哈。好，继续我们再来看新闻，我们来看到的呢是毛利的礼堂，他呢装了太阳能板哈，本来呢这个初衷是想省钱的，结果一看这电费却越交越多啊。在 Taranaki 有一座毛利礼堂，安装了太阳能之后，电费居然从每个月400纽币飙升到了2000纽币啊，到底发生了什么？很多人现在都想要去转安装这个太阳能是吧，那这个是一个挺好的警示问题，要来看一看是变压器和线路收费的问题有可能让您没省钱反而更加的啊这个入不敷出了。
4: 是的，在新西兰的食品安全方面，有一款蔬菜呢是被曝农药严重超标，是超标360倍。新西兰食品安全局方面的文件显示呢，一批牛皮菜的农药残留是严重超标，内部曾评估儿童存在风险，但报告呢是却称食品安全没有问题。
3: 好，另外的消息来看一个我们每天都会干的事儿，就是做自己的 garden 哈，在花园里面忙忙碌碌是新西兰人大部分人的一个常态了，对吧？那么根据 据 ACC 最新的数据显示啊，在花园里面工作成为了新西兰最容易受伤的家庭活动之一。你能知道吗？一年之中新西兰人理赔 ACC 居然是高达 1.2 亿纽币之多。
4: 是的，这个钱准备好了人却没了，这个新西兰基建行业呢近期是发出了警告。最新调查显示呢，大批技术人才流向海外，基建行业呢是担心未来就算工程开工也可能找不到足够的人手来做工。
3: 好，那么再来看到的是护理行业之中了。护理行业的招生啊被要求控制在去年的水平，教育界就提出了质疑，说哎，你看啊，一边你要喊着缺护士，一边要限制着招标，那么新西兰高校看不懂了，他就质疑这和新西兰未来的医疗需求简直就是一场背道而驰。
4: 对，在新西兰这个警方方面呢，又有一名高级警官摊上事儿了。他的工作电脑呢，是不是用来办公的，而是用来刷女网红的。这个一名高级警官呢，长期使用警方的设备搜索女性网红账号，被认定是严重违规，但最终是保留住了职务，
3: 哎，还留住了这个职务，这也是引发大家的讨论。警务包括在监狱系统之中，狱警、警察近年来是爆发了挺多的事情，也是在这个警局二把手啊 Max Gaming 的这个事件之后，你会发现原来他们在上班的时候通过公务的电脑、手机一直在浏览的都是一些不堪入目的东西，而且还不止一个人，还不止几个人，是不是？包括在这个工作之中，监狱里边似乎狱警反而承担了很多犯罪事实中间的一个承办方或者是过手者，引发了大家对于警务体系之中重新整顿、深挖，把这一些蛀虫抓出来的决心。那么我们说，有人被抓出来，有需要整改的地方，我们就需要有更多的人加入到警务之中去支撑嘛，对不对？新人要入局。那我在最新的消息之中也是看到啊，新西兰的警察学院今年的毕业人数创造了一个新高。哎，那你就会说了，今年不是还要承诺多增加500名警员吗？这个数字不是一推再推了吗？我要告诉您，到目前为止，大选已经临近了，这一个数字目标依旧是无法完成的。很多的消息我们随时补充，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广告之后来说一说天气和路况方面的信息。
4: 广告之后更精彩。

0: 09558829 09558829地址六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卷零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dison Drive, East Abbott， 电话81538118118。81538118118。
2: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5: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6: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玩纽西兰，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路况天气，给大家的出行做一些参考哈。一会儿呢还会有汇率方面的数字，今天的纽币又跌到了1:3.74啊，不是什么好消息。然后油价方面也有很多的波动，和大家来聊一聊。先来看到的是路况的方面，今天呢从北岸往 CT 前行，基本上从Albany 开始一直持续到达上海港大桥之前，都是保持着巨大的一个车流了。红色黑色的路况信息是直接往前去这个奔赴而来的啊。再来看到的是一号高速公路从南区往 CT 前行，正式的堵车是从 Mano River 这一个区域开始，红色的堵车过了 Manuka CT 进入到 Papatuitui 来到 Otahuhu， 过了 Hebrook 进入到的是 Mount Wellington Ellerslie 以及到 Greenland 之中。不过好在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明显的事故的报告，但是事故呢是出现在连接西北之间，那么主要事发的地点是在靠近着啊这个 Hobsonville 要过这一个短的这个跨海的小桥的这个过程之中。好，那我们来看到从 Westgate 出来一直到达 Hobsonville 之间，现在也是因为这一起事故而造成了大量的堵车，基本上是黑色的标识。那么如果从 Westgate 出来，您说我是往 CT 前行走16号的话，今天整体来说几个路段之上都出现着严重的堵车，基本上从 Westgate 开始出来就是车多了哈。 Macy 这个路段非常拥堵， Henderson Lincoln Road 的入口处同样也是车多非凡，继续往前过了 Rosebank Road 就连成了一条线，过 Grey North Road 一直到 St. Luke's Road 再靠近到 Newton， 因为现在这还有一些事故维修的点嘛啊。整体来说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巨大，而且车速是相当的缓慢的。20号，今天我们来看到 Manuka City 一直到达20号 B 之间都是一个红色的车流，20号 B 到20号 A 之间也是一个黄色缓慢通行的啊这个信号。那么在New Windsor 往到机场方向的这一项的车流之中，主要的堵车呢是集中在的是 Dominion Road 一直到 Hillsborough 之间。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天气方面，天气啊今天依旧是有全国性的大雨预警的持续在监测之中，现在是一个橙色的预警级别是比较高的啊。好，那我们来看到今天在新西兰的北岛全部都会是以小 岛屿为主要的天气覆盖，在南岛特别呢是在西海岸线，我们会看到整体的降雨概率出现，或者降雨量会出现到更显著的上升。奥克兰今天将会是小雨的天气，明天的天气和今天非常的相似，最高19度，最低9度，明天是17度到6度，你看是一个明显降温的趋势，对吧？随后在周六周日开启了新一轮的晴天的光临，也希望下一周的天气可以保持着好的状态。好，再来看到的是首都惠灵顿，今天一直到周六都会是被小雨覆盖，温度呢是16度到7度，这是今天。那么一直到周六会有一个急剧降温的过程，而明天的早晨和傍晚将会是比较凉飕飕的，温度直降了有6摄氏度。下一周同样也是一个晴好的天气。南岛方面，基督城今天的雨势非常的大啊，是一个暴雨的情况，14度到5度，明天同样也会迎来降温，同时雨势收紧，我们看到下一周也同样是艳阳高照的好天气。旅游城市皇后镇今天呢有道路预警，降雪的预警哈、我们看到今天将会是小雨的天气，10度到3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只有1度，你能想象这是春天的状态吗？最高温度可以达到20、21，最低的温度居然是1度啊，这个温差非常的大。但是从明天开始，皇后镇的天气将会变得非常的不错，春天也是很适合旅行的季节。再来看到的是潮水时间，今天的最低潮出现在凌晨的4点53分，最高潮出现在中午之前11点20分，日落时间则是来到了傍晚的7点39分。非常感谢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0800-289-4733，0800-289-4733，在这里也是推荐给您。同时推荐的是格力变频热水器，也是空气能热水器，他们有7年的整机零部件和人工保修。
8: 我想要的房子，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的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9: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北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屡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10: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想你所想，物超所值。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你住进梦想里的家。
11: 这里是 Spinoza 学道，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inoza 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1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3: 我要搬新家了。
14: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3: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4: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3: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4: 马上来Harvey Norman 选购吧。
8: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5: 我的心里只有你。
16: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7: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多。

0: 聚宝希望让每一次相聚都更有滋味。聚宝酒家530 Gray Southold Gray Lane Oakland， 订座电话0952-51288 0952-5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到这里，是我爱纽西兰啊，非常感谢大家对于节目的支持收听以及收看，也非常感谢对于我们的节目不断投入支持的商家朋友。那在这里呢，我也想再插一个这个宣传的一个广告。前两天其实还有人来问吴满哈，就是说这个有没有这个以前我们一直在推荐的包括家庭厨房上抽烟机的一些推荐。我说有，一看就是我们的老听众朋友了哈，那一看就是说到的是老板电器。那么在这里呢，也是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老板电器他们的旗舰店啊，现在呢其实是已经在我们的北岸重新的来进行到开业了，希望大家可以去到他们的展厅现场看一看以及听一听。老板电器也是旗舰开幕啊，全球进阶高端厨房的美学装点您的爱家，包括 AI 的智能蒸烤箱自动的识别了食材，同时还能够和大吸力的烟机自带的智能来进行到一个联动。老板电器奥克兰旗舰店就在北岸一站式的佩奇林的理想厨房。我们看到旗舰店呢是位于在 Rosedale 的区域，还有一个呢是在我们的这个叫做这个 Mount Roskill 的这个区域，是他们原来的那个老店。所以提醒大家多多的去关注和这个支持他们的这个产品啊。而且我一直都对于老板电器的概念就是特别的高端啊，然后这个烟机都得是1-2千块钱。我说那有没有咱们说更平价一点的？有哎，他们现在对于建商还推出了一个2000块钱左右可以配齐厨房的4件套，欢迎大家可以自己去进行解锁。现在还有很多的折扣正在推出。如果您说我是给自己的出租房来选择，或者是我新建的一些我觉得比方说不是很贵的房子，是可以选择他们的这一个建筑包的4件套，包括您的抽烟机、炉灶、烤箱、巴拉巴拉洗碗机等等，他们这一套是可以给您配齐，才2000多一点。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联系他们，我也把他们的这个店长的电话跟大家来说一下啊，02122-46100，02122-46100，欢迎大家可以去解锁您的家庭厨房美学的新惊喜。好的，那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之中，跟大家一起带来的是接下来的新闻分享了。大选之前各种的辩论赛以各种的形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各种的组合，但是最精彩的无疑就是两个最有可能当总理的人
1: 对
0: 是如何吵架的，对不对？那我们来看到越辩越明啊，也让我们把很多政府的数字放到了桌面上。作为一名新闻媒体的工作者，我在过去的几年之中越来越有一种感受，就是不信任性。这种不信任性并不是说只是对于现在的联合政府，我是对于政府会发布的很多的数字有越来越深的质疑感，就是我觉得你给我这个数字和成绩，我和我自己的感受不能够连接，并且很快就会有另外质疑的声音抛出另外的一套数字，让选民感觉很迷茫，到底我应该信的是谁？
1: 对，
0: 实际的数字如何来进行到解读？到底我们的经济有没有好转？我们的生活是不是未来可期？我们的医疗、治安、警务、教育有没有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之上？那我们就一起着眼于最新的这一场辩论赛，同时集中在的当然就是 Hipkins 以及 Luxon 之中，来看一看吧。一路的吵啊，讨论的议题方方面面都是咱们关心的。
1: 是的，新西兰的这个大选第二场党魁辩论赛呢是于昨晚打开，国家党党魁的 Christopher Luxon 和工党党魁 Chris Hipkins 是再次正面交锋。这场辩论呢几乎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这个经济、税收、医疗、教育、生活成本都成为双方最争执最激烈的话题。在医疗方面呢， Hipkins 就是工党党魁呢重点推销工党的这个3-4免费家庭医生问诊的这个政策，并表示很多人现在是不是不想看 GP， 而是看不起 GP。 他说呢，过去一年有65万人因负担不起费用没有办法去看 GP， 最后呢只能拖到病情严重再去医院的急诊进行就医。
0: 你会觉得这件事情说中了你的内心吗？

0: 我觉得有点儿。
1: 你在过去的话，就是这个，当然咱们不是希望谁生病。你在过去的话，你有去看过 GP 的这个频率是有增加还是有减少？
0: 就是一年两次那种。但是我还是觉得 GP 就是看的不方便，
1: 不方便，因为要等好久，对
0: 不
1: 对？不
0: 是说我直接 walk in 我就能看了。
1: 没错啊 ，walk in 可能有名额，但是作为一名上班族，好像很难坐在那里等很久。
0: 对，
1: 反正我自己的加一现在是排的时间会非常非常的久。那我觉得我可能都已经自动痊愈了。让我想到了一个小视频，之前在做的是跟澳洲有关的，说在澳洲看病，请问以下结论哪一个是对的？你多久可以看到医生啊？有一个答案就是等到你病好了，你就可以看到了。开玩笑哈，是因为价格的问题让你望而生畏，还是速度的问题？反正对于雾曼来说都是兼而有之的。在我的区域之中，我去看一次医生起码要70-80块钱，
0: 对，
1: 这个是你的这个咱们就叫挂号费，对不对？然后你还要等上2周的时间你才可以去看病。可我不是慢性病啊，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可能大部分人都是就是一些突发的情况，那如果我真的是扭了腰伤了腿的，那我只能去看急诊，
0: 对
1: 不对？因为我没有办法等上2周，自己干嘛在家里面敷冰袋啊，还是我连热敷冷敷可能都分不清楚啊。好，那么根据工党给出的数字，这一年之中有65万人都是因为负担不起费用而没有能够去看医生啊。那么 Luxon 呢则是全面的反击说，哎，那你工党这样的情况之下还要推出免费的 GP 问诊，你不是会让我们的系统变得更拥堵吗？他说啊，说实话我们都不需要免费的 GP， 他说这不应该是由老师、卡车司机和其他的纳税人来替我们买单的。
0: 对，昨晚的辩论呢，这个税收呢同样是焦点。工党党魁 Hipkins 在此明确表示，工党会推动资本利得税，但不会支持财富税。被问到如果绿党或其他潜在的合作伙伴要求增加税种的时候呢，他直接回答是不会，就是这么简单。然后 Luxon 呢则是坚持认为，新西兰目前没有资本利得税，本身就是国家的竞争优势。
1: 嗯，是，这个资本利得税也是大家挺多讨论的点，但是让我觉得最反转的一点是，之前对于一些企业小企业者做的一份民调，居然大部分的人是支持资本利得税的。我本来以为他们应该是拥有自己投资房的这个房产，我认为只要按照我自己思考的逻辑，应该是有投资房的人或者有这个房产的这个拥有者，特别是投资房，他们应该是反对的，因为我要多交钱嘛。哎，但是后来发现民调居然是通过的，我不知道啊。反正让我觉得是有一个反转的思考或者一个观点吧。包括平心而论，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税收我们是坚决去反对的嘛。真正的没有提高到税收，就会让我们的生活成本进一步的出现到下降吗？还是我们也是被水涨船高的往上走？现在的新西兰，我觉得不管是以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渠道啊，应该让新西兰人民的生活或者各项的税费可以，各项的费用可以降低下来的。那我同时也非常认可 Luxon 所说的，我们现在没有资本利得税，这是新西兰自己本身的优势。那问题的核心点就是，新西兰到底是为什么会吸引到这么多全球过来移民和投资的人的？啊，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去依托的问题。就是说，当我们没有了这一份独有的优势，比方说 ACC 是这个问题，对吧？这是我们独有的优势，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然后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资本利得税的问题，这是我们独有的优势，对吧？包括我们说到很多的这个税率的一些提说，这是我们的优势，对吧？但是这些是吸引这些人过来投资占比多少的重要的一个点。如果我们没有这些优势了，我们还有这样的吸引力吗？我们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居住环境、我们的治安、我们的教育、我们的人文、我们美丽的风景依旧保持着在同类之间的吸引力吗？就说我们都是在人群之中不同的国家，希望吸引移民，对吧？你其实各方面都已经，比方说自选代表，比方说澳大利亚有资本利得税，有这个有那个，但是对于移民的吸引，你可能会因为你的生活成本比较 OK 啊，或者是工作机会比较棒啊，你的收入也比较高啊，你有一个吸引力。那我是不是失去了我原本
0: 的
1: 这些原本和你不同的地方，我就真的不能够吸引人来了？谁能够给更多的一些回答呢？ 呢？我觉得很难，这是需要一个大型的建模研究才能够去尝试的一个改变哈。
0: 嗯，
1: 是。有朋友说今天很闷，没有降温。是的，今天依旧是温度比较高，而且湿度很高的一天，所以你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但是到了今天晚间，逐步到明天，特别是明天晚间，温度会降得比较明显了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到啊，包括在合作的问题之上，这个 Luxon 呢也是哦，在咱们说说债务这个问题先，好吧？那么 Luxon 呢也是批评上一届工党政府留下了高额的利息的一个负担。Hipkins 则表示说，新西兰现有的债务之中有大约一半是在国家党执政的时期被积累的。
0: 不过呢，这个两人在部分议题上呢也是罕见达成了共识，其中包括了增加药品投入以及推动基础设施、养老金和人工智能领域的跨党派合作。当时呢，现场两人还就此握手言和。
1: 是。
0: 至于阻隔问题呢，这个国家党党魁 Luxon 呢是再次排除与基于党进行合作。当时呢，被主持人问到，如果必须再和基于党党魁黄秋磊谈判，或者在下届野党之间二选一的时候呢，这个 Luxon
1: 或者是下台以及在野这两个里面去二选一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做啊？
0: 然后 Luxon 回答说，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而且并且再次排除是我们已经确认排除与基于党合作的可能性。
1: 那就非常有趣了，因为如果现在国家党坚持还是依旧不会和基于党来进行合作，那基本上现在右翼的阻隔是不太 OK 的了。
0: 对，
1: 你算那个位置是不太 OK 的了，除非未来的这一个月里边突然出现了畸变啊，就是一下子有某一个政策大幅的获取了选民的一些这个信心，不然似乎奇迹很难发生。那我们也来看一看人民的猜测到底是不是会出现到这个被打脸的现状吧。七成的民众都认为他一定会给黄秋来去打电话。
0: 对，但是现在他又说我排除，
1: 他依旧是非常的坚持，这个我觉得还挺好的啊。Luxon 有的时候让你觉得缺乏的就是坚毅、坚持和果断。
0: 在这种事儿又是
1: 他又很果断，那其实这是优点。我喜欢看到一个果敢和决绝的这个领袖，因为我觉得人要够狠，地位才会够稳啊，不然的话很难啊，你没有办法让所有人去替你满意。然后说到债务，我昨天其实还特别的去看了一下哈，在2023年的时候，三年之前，我们看到新西兰的核心债务呢是1553亿纽币，那么在去年的时候，我们的核心债务是1755亿纽币，2025年上一个财年是1822亿纽币。那么在2026年最新的年报之中，我们现在的核心净债务来到了1868亿纽币。整体来说，核心净债务的比例从1500亿来到了1800亿。但是当然，我想说，在工党执政的三年之中，债务的爆发增长确实是更显著的一个高峰。可是我们这一两年整体债务的问题没有得到明显的一个好转啊。现在在这三年之中，我们增加的债务来到了315亿纽币。但是呢，这个我们还要看一个，就是债务占到我们的经济的比例，对吧？就像你家里面你要付出去的 mortgage 占到了你每个月的工资的比例。现在我们在这三年之中，债务占到经济总量的比例是从39.3%已经破了40%，来到了40.9%，好不好啊？但是里面也有一个好消息，就是确实我们看到占到 GDP 比例，就债务占到 GDP 的比例之中的一个比重，在今年从去年开始，其实是有一点点要往回回落，但这个也跟纽币的贬值什么的又有点脱不了干系。所以只能说经济的一些数字给大家摆到桌面之上，希望大家能够更合理的去做出判断了。那我们再进一段广告，然后咱们接着回来以后继续聊新闻。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9。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5: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6: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plan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7: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回来啊，跟大家一起继续的来聊一聊新闻。同样呢，也是来感谢到我们的赞助商朋友了。特别感谢到的呢是12345.co.nz 哈。其实很多朋友会说，你之前有提过对吧？那我们来说到的这一个网站呢，其实也是啊，在之前这个给大家有展示过的。他们呢在买酒水和买这个饮料的方面，是真的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的选择。那么在之前我们就曾经跟大家有聊过这个网站上的一些信息，也给大家再来呈现一下下哈。那我们来看到啊，那这个好，那我们来看它的网站之上，除了有一些特色的啤酒之外，还有他们自己本地产的自产的一个白酒，同时在国际之上也是获得了非常多的奖项啊，都可以在这个瓶身上看到跟红酒一样的这个标识。
8: 是的，
1: 更有呢一些全新的饮料，特别是在我们这一次的大选的辩论会之中，他也提供了啊这个莱阳的梨汁，然后我们和议员朋友们一起来进行到了品尝，味道是非常的不错啊，是纯100%的没有添加的这个一个很好的一个进口的饮料。所以如果到了年底，您说我想要有更多的选择，能够来装点我的这个餐桌的话，12345.co.nz 我觉得是您一个不二的选择哈。欢迎大家可以上网12345.co.nz 来进行到选择，下单的时候一定要用 AM936 作为购买码，因为可以帮您实实在在的省钱，好吗？来，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另外一则本地的消息，是跟我们的钱有关的，又是水费的账单。你有仔细的观察过你的水费账单吗？
8: 我
1: 有，我近期有，我发现了这个水费账单啊，忽高忽低，
8: 越来越高了是吗？
1: 不，它是一个忽高忽低的状态。 而且它的更新速度非常非常的缓慢啊，就是它的更新的这个速度有很严重的一个 delay 它的情况。您去观察一下，一定都是有几个月是预估的啊，这个预估的价格可能就是稍低一点，然后突然下一个月的时候，你就会收到一个很高的账单，就可能是200块钱，前面你可能会收到20、40这类的账单，然后到了再第三个月的时候，突然就会变得很高，证明不是有人一直在查水表嘛？他只是预估两个月，然后我第三个月的时候查，把你欠的这个东西全给你补齐了，很有意思。所以有时候我们很难掌握自己家的用水量，到底是不是平稳的和稳健的。来吧，我们来看一下 WaterCare 现在是又出包了啊！有4万多名奥克兰人是提前被扣了水费。哎，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来看到的是在账单升级的过程之中出现了一次的错误，所以有超过4.3万名的奥克兰客户被提前从你的这个叫做，因为我们都会可能会绑定自己的这个信用卡哈，或者从银行的账户之中被扣走了水费，总金额呢是达到了614万纽币之高，还是相当可观的。
0: 没错，这个奥克兰水务局的这个首席财务官呢也进行了回应，他证实呢一共是有43,835名的这个奥克兰居民受到影响。他表示呢，水务局对此深感抱歉，也抱歉给客户带来不方便。但此次这个乌龙事件呢，是发生在本周一的。这个 WaterCare 称呢，发现问题后呢，当天就已经联系了受影响的这个客户，并允许客户呢申请撤销这批提前扣款。不过，如果客户要求退款呢，那么到了原来的账单日到期时候呢，就会需要自己手动重新进行一次。
1: 大家能够明白这个意思吗？啊，如果是在这一次的升级之中，有4万多名用户，就是如果您是提前绑定了自己的一些信用卡和直接扣款的这种形式的话，就有可能要重新的检，就是自己去复检一下，操纵一下这一笔车款。他会要求你自己可以提前解除这一笔即将要出现的开支来停它，他不能够给您停哈。那么到了原本账单的日期，您需要自己手动的做一下更新。我其实绑定了自动支付，就是怕麻烦，就是怕自己漏掉账单，结果这么一弄，感觉更麻烦了。
0: 是
1: 您在平时的一些账单的支付之中会绑定自动扣款吗？我知道很多人会选择不，因为就是担心会有很多。
0: 那忘了，那回家停水了怎么办？
1: 他没有停水这么一说，很少有停水。我在新西兰没有听说，因为你就但欠的太多了，对吧？你也不能说。我就这个月，你每个月你肯定会看一下，最晚你两个月你也会想起你的水费账单吧。
0: 那月底除了工作以外，还有一些账单要回家看。
1: 这就是一个这就是一个当家的人需要去考虑的问题了啊。是谁们家这个足以证明就子璇的生活就是无忧无虑，到现在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那你当然有很多的账单你都需要去打理去考虑的呀，有一部分是自动扣的，有一部分的话可能你就需要手动的去检查你的邮箱，然后提前的来进行的一些支付，对不对啊？好，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事件就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哈，因为包括 SACMNZ 的这个活动经理就表示说，因为影响到了4万多奥克兰人嘛，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说，现在的日子本来就是掰着手指头在过日子的，突然被扣走了一笔不应该出现现在支付的钱，就直接有可能会导致他们的财务出现到危机。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危言耸动，对于一名华人来说，说我们可能对于自己账户的打理是很 OK 的，我们总会让里面起码富裕几千块钱，对吧，来应对着有可能出现的突然的开支。但是对于很多本地的 TV 来说，可能就是可丁可卯的，甚至到了月底就是会出现到一个负的数字，然后紧接着等待着自己的工资进来再把它进行平衡的。
0: 对，
1: 现在很多的银行，起码我自己用 ASB 啊，我知道 ASB 已经出现了调整，就是它不会允许你再出现到，你不是有很多自动扣费吗？以前你是有一些透支的额度的啊，现在的话是只要你余额不足，你的自动扣费就不会成立。其实就是担心会有这种过度的透支还不起款的情况的发生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哈，说如果客户先 拿回了退款，却又忘记在真正到期的时候重新的缴费，那么依旧还是会被系统认定为您是逾期未付的。
0: 是的，因此呢，这个 Consumer NC 就是消协呢，也要求奥克兰水务局在这类情况下呢是给予宽限日期。奥克兰市长 William Brown 呢也表示，他在媒体联系自己后呢是才知道了这件事儿。他说呢，这是一次系统的错误，他当然希望这个水务局能做得更好，但相信也是奥克兰人也是这么认为的。不过他也认可这个水务局发现问题后迅速采取的这个补救措施。奥克兰纳税人联盟呢则是跟这个消协一样是要求进行独立调查的。奥克兰纳税人联盟呢表示说，这不是一个小的错误，涉及一起600多万纽币数万居民的重大失误呢，是必须要查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确保如何不再上演此类事件。
1: 是，那我们来看到啊，奥克兰的纳税人联盟则是要求这一件事情必须要出发独立调查，因为他说这不是一个小错误，这件事情涉及600多万纽币数万名居民的重大失误，必须要查清楚为什么会发生，以及日后该如何规避再次出现的一个情况。地接人说，我的自动扣在扣前的几天会发消息给我要扣多少。您是在新西兰生活吗？我想就是跟您来确认一下啊，因为我自己是那种会绑定这种自动扣款的、但是我好像不会太收到银行的转账的一个信息，只能在你的银行的 APP 里边去看到即将到期的一些扣款。但是说实话，我自己是既然都已经就是 set up 了让它自动转账，我可能就不太会去操心这件事情。
0: 那这个要是我被扣了，你不就白被扣了吗？
1: 那你就我的，如果是我啊，我遇到这种问题，那你就先扣吧，扣你到时候你再下一次告诉我的差额是多少。我也懒得再去手动的停，然后我也懒得再手动的去付，我既然都已经绑定了，你就自己去算这一笔账，到时候告诉我，对吧？啊，就这种钱你可能就是，我是一点都没有那个回看自己账单的习惯，要有的话我估计理财方面我们可能能够做得更好啊。好了 OK， 那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的是这个大家的一些这个互动的信息哈。有朋友说现在赶紧得去看一看自己的水费单子了，是检查一下，如果您真的是自动扣款的话，可以好好的去这个咱们说叫防患于未然啊。
0: 没错，
1: 当然这一次 What Care我觉得他的反应还是挺快的，可是大家对于 World Care 什么 AT 就是积怨已深，
0: 对，所以出了这件事儿就是非常的愤怒，
1: 你就会特别的愤怒啊。好，那我们继续的再进一段广告，然后咱们接着回来，咱们还得来说一说财经啊和其他的一些新闻消息呢。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8: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9: 十月出境游找钟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钟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0: 我要搬新家了，
11: 恭喜你了！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12: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3: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2: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3: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1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接着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刚才特别的去查了一下，因为这些人说他都会有提前几天的提醒说要自动扣款了。我查了一下，在新西兰的银行默认是不会主动在扣款之前给你发短信的预告的啊。扣款前的通知也有可能是第一个是你在 automatic payment 的发生之前，你这是在银行的 app 里面自己设置的，你可以去看一下，去这个打开一个叫做代付款的一个提醒，但是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没有手动做这一个操作哈。那你要自己去通知里面去进行勾选，如果你需要的话提前去勾选。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直接平时在说的 direct debit 啊，这个包括像是什么电费啊、保险啊等等，这个是和你订阅的或者要付款的这一个公司部门服务他有没有给你的提前的一个付款。比方说我的车子有分期的付款，那么这一个公司他有可能会提前的来告诉我说，未来在6号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笔的这个付款要发生，或者你的进度是怎样的，这种是存在的，好不好？这是两种不同的情况啊。但是银行的 APP 里面也可以帮我们提供这一类的服务，也希望能够给大家更多的帮助和一些更多的提醒了。说到了提醒，还有一件事情也是我自己在这两天经历的，就是现在如果您是要坐航班，比方说您要回国的需求的话，这两天在就这一段时间吧，奥克兰的国际机场它出发的这个地方会有一些不同。像我昨天我就去这个机场了一趟啊，然后我发现现在的布局和以前其实完全不同。提醒大家，如果您是要出发国际的旅行也好，或者特别是回国的也好，像选择了一些东方啊、海南啊等等，您可能是需要提前一点点的预留量、预留的时间。因为现在在 check in 的这个柜台，它是一个临时的柜台，它会有一个，对，你可能你下了电梯的扶梯，你就会看到就已经有人在分流您，让您进入到一个候机大厅来进行 check in。因为他们整体的原来 check in 的那个地方正在进行着升级和整修。好，那么您做完 check in 之后，还要拿着自己的行李嘚嘚嘚嘚嘚再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再去办一个手续，把您的行李来进行到托运，所以比原来的流程稍微复杂了一些些，要去两个不同的地点。提醒大家，国际出发，特别是这几天或者这一段时间要回中国的朋友，能够提前给自己多预留半个小时的时间，好吗？啊，这个是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可能应该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我昨天看了一下进度，可能还得持续半个月左右，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预留时间。 OK， 那么生活方面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到的是小龙坎火锅啊，也是在这一次活动之中大力的支持了我们。其实在新西兰本地，特别是奥克兰的朋友一定知道小龙坎，或者是吃过小龙坎，
5: 没错，
4: 对吧？啊，他们的火锅非常的有特色，而且呢这个宣传的 slogan 也是相当的接地气，他们的 slogan 就是用心做好我们的品质，总有一天你会来吃，大有一种静候光临的感觉。好，所以呢他们是在中区的 Ellerslie， 就是在 Greenland 附近。如果您想要去尝地道的火锅的话，一定请您去选择小龙坎。他们现在还有很多菜品的升级，包括是凉菜呀，包括他们的一些这个锅底儿啊，还有这个从疫情开始提供的这个冒菜的服务，中午的午市份饭他们全都有，所以提供大家不同的选择，不一定非得要去吃火锅，去尝一尝他们中午的午市，一样都会有惊喜的。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的话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在财经方面的数字，来看一看我们的汇率还有我们的油价，这可能是大家对于现在的这个财政开支比较关注的几点哈。那我们依旧先从国际的层面上开始来说起。那我们先来看到的呢是国际的布伦特原油哈，原油的价格现在呢是来到了95.09美元每桶，依旧还是一个上升的趋势，上升的幅度1.01%。国际金价的价格也是持续下跌1.30%，4122.90美元每盎司。美股我们看到的是道指下跌0.20%，标准普尔下跌1.18%，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下跌1.97%。欧元区来看到的是 DAX 指数收报上涨0.15%，富时指数上涨0.70%，CAC 指数收报时是上涨0.58%，上证在收报的时候则是下跌0.88%。大家更关注的同时也是汇率方面，纽币对澳币是1:0.80，纽币对美金是1:0.56，纽币对人民币今天只有1:3.74，又回到了历史的这一个低点。另外的信息再来看到的是美金对人民币是1:6.69。好，本地的油价也给您说一下来供您参考哈。91号汽油今天的平均价格是3.58纽币每升，柴油是3.21纽币每升，95号汽油是3.77纽币每升，98号汽油已经来到了3.97纽币每升，希望能够给您的出行做更多的参考了。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的来梳理今天节目的主要信息内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小王，怎么愁眉苦脸的？
6: 嗨，别提了，我建房找了个大包，一开始报价很便宜，开工后处处加钱，干干停停，还总找不到人。
5: 建房找大包，那你真的要找个口碑好的。我工地用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推荐你试试，独立屋、双拼、连排，从施工到交付，他们都有统筹安排，价格透明，进度更新，服务还很到位，让他们报价比比更安心。
1: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7: 杜姐，忙啥呢？
8: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7: 哪个学校告诉俺？
8: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7: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8: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3: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好的，各位，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和您梳理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消息内容。首先先来看到的是第二场的国家党和工党的党魁辩论啊，又是一路吵翻了，从免费的家庭医生再到税收，现在新西兰的教育情况，还有我们国家的债务问题， Luxon 和 Hipkins 几乎全程都在针锋相对，当然也有少见的这个温情时刻啊，对于关键议题两个人居然还能达成一致，具体哪些一致，哪一些是相互的反对，欢迎您可以看我们的节目全篇来解锁具体内容。
9: 是的，在生活方面呢，奥克兰水务局出大错，4万多奥克兰人突然被扣钱，有人账户是直接少了一笔钱。奥克兰水务局系统升级出错，4.3万多名客户呢是被提前扣走超过总价额614,614万纽币的这个钱，受影响的居民呢是可申请
4: 省退款，
10: 是可以看一看自己的账户，如果您是设置了自动转账的话。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好的消息和大家来分享，之前啊，我们在一两年之中都在说润澳和新西兰的净移民流失的问题，那现在呢，我们根据新西兰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3月份的一年，新西兰对于澳大利亚人口净迁出暂定为27,900人，这个呢是低于上一个季度的31,100人。那么这一件事情就证明回国的新西兰公民的人数正在增加，整体净移民流入的速度也是稳定了，逐步的在回升之中。
9: 在新西兰生活方面的这个一个毛利礼堂安装了太阳能，安装太阳能的本质目的呢是想省钱，结果电费却越交越多。塔拉纳基一座毛利礼堂安装太阳能后，电费从每月的400纽币飙升至2000纽币，问题呢是出在变压器和线路收费方面。
10: 再来看到一个生活的使用信息，新西兰的食品安全局官方文件显示，有一批啊常见的蔬菜牛皮菜，它的农药残留严重超标，内部曾经评估对于儿童是存在着风险的，但是公开的报告却称没有食品安全问题。
9: 在新西兰生活方面呢，还有一则消息，就是大家都是经常在家种花做园艺，但是没想到呢，新西兰每天约200人在后院干活当中会受伤。ACC 的数据显示呢，园艺已经成为新西兰最容易受伤的家庭活动之一，一年理赔金额呢是高达1.2亿纽币。
10: 是的，所以提醒大家在后院干活也是需要多多的小心的啊。另外的消息来看到的是，最新的调查显示，大批的技术人才流向了海外，业内就担心未来就算工程开工也可能找不到足够的人手来做，新西兰的基建行业现在发出了猛烈的警告声。
9: 在新西兰教育与就业方面呢，新西兰的这个高校是要求多招护士，但是政策呢却被控制了，招聘护理专业的招生呢被要求控制在去年的水平。教育界呢至于这与新西兰未来的医疗需求呢是背道而驰的。
10: 是的，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新西兰的消费者协会也是警告，明年起随着低用电量的优惠的制度全面取消，部分家庭和企业的电力线路可能会出现大幅的上涨，低收入家庭、老人、儿童群体尤其值得被关注。
9: 在新西兰的这个警务方面呢，一名高级警官摊上事儿了，他用工作电脑不是办公，而是用来刷女网红。一名新西兰的高级警务官员呢，长期使用警方设备搜索女性网红账号，被认定是严重违规，但最终呢是仍然保留住了职位。
10: 没错，最后的一带消息我们来看到的是，在新西兰的住房拥有率啊，22年也是出现到了一次的大跌的情况了。30岁到50岁的人群受到的冲击可以说是最大的，恭喜所有的中流砥柱们啊！这就是今天我爱纽西兰要跟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想要看到节目的完整版，欢迎全网搜索我爱纽西兰。
11: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 包您满意。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4: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6: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1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0: 00225
1: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5: 十年相伴，聚宝酒家始终坚持做好每一道菜，经典海南鸡、香浓咖喱鱼、人当牛肉，还有特色潮式鱼头颅，每一口都是熟悉的南洋好味道。不论家庭聚餐、朋友相聚、生日聚会，还是商务宴请，聚宝希望让每一次相聚都更有滋味。聚宝酒家530 Grey Southall 的 Grey Lane Auckland， 订座电话09-5251-288 09-525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5: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7: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8: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那在这里呢，也是要非常感谢到的是我们的奈斯的到来，又到了每两周一次，欢迎到我们的工党这一次的候选人奈斯。
9: 谢谢曼姐，所有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8: 是啊，又到了每两周，我们要一起来聊一聊具体大家感兴趣的和我们的华人生活特别相关的事情。首先昨天晚上我们看到了这两位总理的候选人的最新一场的辩论，
9: 是
8: 当然各有评价哈，这个也欢迎大家可以根据您自己被吸引到的话题来做出选择。那我今天想从跟国际有关的两个话题来说起。第一个呢，就是在联合国之上，我们看到最近呢，在联合国对于加强全球疫情防疫的合作有一个政治宣言，结果里边呢，联合国194个国家，153个成员国是支持的，
9: 没错。
8: 然后呢，我们看到是美国、以色列还有这个阿根廷投下了反对票，而新西兰和巴拉圭投下了弃权票。首先你意外吗？
9: 首先我觉得纽西兰一直我们是以我们的这个独立外交政策引以为傲
8: 的，
9: 所以我说意外嘛，我应该说是我很意外，因为一般我们都是自己独立思考，而且我们都是非常相信说像联合国这样子大的世界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他们是会为这种小的国家像我们新西兰是有极大的益处
8: 的，
9: 因为我们小国就是要能够联合更多其他世界上的国家，才能做出更多的影响力，能够做更好的事情的。可是今年我当然在这一届政府，我又要说什么都已经不意外了。
8: 是，
9: 就是我觉得我们一直看到的就是老皮所带领的外交政策，包括 Luxon 自己的默许和这个怎么说容忍吧，让他一直在走向一个把纽西兰带向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位置上面，就一个政策位置。我为什么会这么说？你想想谁投了反对票？美国、以色列跟阿根廷。
8: 是，
9: 就是所以其实纽西兰现在越来越明确在世界上的任何的一个位置，这已经是第三次我们投这个 abstain 的这个票，就是
8: 弃权票
9: 了。前面之前也是跟人权和一个跟种族主义有关的一件事情的这个三件事情了，我们已经投了。所以而且这一次我觉得不仅是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越来越这个跟着美国走了，我们知道我觉得已经名副其实的成为了美国的小弟了。
8: 是
9: 让我非常痛心。
8: 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投票弃权票的背后还有 有一个挺微妙的地方，暂且不说海伦克拉克包括 Hipkins 其实都站出来明确的表达我们对于这一次在国际主义
9: 国家党自己都没有同意啊。
8: 没错，这个是最微妙的一点。因为我们在后续的采访之中居然发现这件事情其实 Peters 也根本没有和自己的联合政府有更多的沟通。
9: 对，所以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就是说这件事情体现出来现在的联合政党啊、联合的政府是多么的混乱，而且是多么的没有办法可以在一件事情上去能够达成共识。还有一件事就是 Luxon 作为总理是现在有多么的失控，他现在已经完全管不住他这个外交部部长了。当时老皮对 Lawrence 说滚回你的国家的时候，他管不住，他没有选择去辞退他的时候，他现在更管不住，让老皮可以在这么重要这一次我们不是什么小的事情，我觉得当时人权委这些东西我都还能就是说觉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就是说他没有直接影响到新西兰，你投了就投了。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现在全球下一次疫情的管控的政策，或者说一个方案吧，应该是说这么重要的世界卫生的一件事情，老皮居然可以拿它去就真的是叫随心所欲胡作非为，而 Luxon 现在没有任何能力去管它。所以我觉得未来3年如果再允许现在这个联合党执政的话，我们只会看到同样的，就是英文有个词叫 chaos 混乱会一直在持续的上演，而最后吃亏或者倒霉的是谁？是我们新西兰，因为是我们新西兰的国际的这个 reputation 是我们的形象，是我们被其他国家所尊重的程度。当然了，我也要说是包括了中国的关系，因为如果今天你看我们在联合国上面投票都是跟着美国，而且是在极少数，都不是一半一半，或者说什么在比如说当时在那个卫理会上面的这样子的，安理会上面这样子的，
8: 就不是那种说很焦灼的一些
9: 投票，没错，都
8: 是
9: 一个大部分140多个
8: 153
9: 个国家都已经投了赞成，我们居然在那个极少数的五个国家当中，我觉得这个对纽西兰真的是一个非常打脸的一件事情。
8: 是，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件事情的观点很微妙的在于，这到底是联合政府的一个共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代表这些联合政府它的世界观和对于未来下一次疫情我们的处理态度的问题 是吧？还有一个就是看到，其实国家党自己本身也是去反对，或者是说并不支持我们以弃权的形式来投票的。
9: Matt Ducey 自己啊，国家党自己的这个卫生部副部长说，今天国家党看了所有的证据，我们不会投出这样子的票。那既然你们不会投出这样子的票的时候，你们为什么要允许老皮去投？那还不就是你们现在管不住老皮？那未来3年你用什么去承诺纽西兰人说你还能继续管住老皮？那所有的外交政策，我们所有包括医疗政策，你就这么拱手让人了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这就是你一次的纵容，就会换来次次的纵容。那我们现在知道大选在就将近了，你投给国家党就是允许老皮再一次的在3年，就是下一个3年继续当我们的外长，是他现在还要当我们的移民部部长。
8: 对，我其实也很想问你，你会更担心他做我们的外长，还是更担心他做我们的移民部长？
9: 哇塞，你这个问的，曼姐问的，
8: 是因为对，因为其实如果是在联合国这样的场合之中，我们外长来代表了发出新西兰的一个声音，其实相当于他就是在替整个新西兰来进行一个表态嘛。
9: 是，
8: 那我都说这个外长其实扮演的都是国家的发声筒的状态了，
9: 没错，
8: 这很危险，
9: 对
8: 吧？但是移民政策如果是制定放在了 Peters 的手上，
9: 就更危险，我觉得真的是没有良害取其轻，就没有轻的，我觉得都非常。一个是咱们内部老百姓怎么过，我们当然希望说，比如说 Winston Peters 他现在要拿走 PR 的投票权，拿走 PR 能够拿养老金这件事情，我们当然希望他永远不会发生。可是同时，我觉得纽西兰作为一个500万的小岛国，在南太平洋的最下方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需要我们在国际舞台上面的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形象，我们需要更多人跟我们做贸易。可如果今天你选择跟美国站边的话，就没有人会想要再继续跟我们做贸易了。因为为什么他们就会想说，反正你是美国小弟。可是我们再换个思维去想一想，美国给了我们什么好处？什么都没有。我们为什么之前有这么多人，我们跟欧盟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在一个工党的政府，我们跟当时马上退出欧盟的时候，这个英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我们能跟新加坡、跟澳洲、跟最大的还是中国作为我们的这个自由贸易伙伴。 为什么我们能签这么多的自由贸易协定，都是因为我们有个独立外交政策，因为大家尊重我们，大家愿意跟我们继续交朋友。可如果今天你把这个打破了，说实在这就是在砸我们自己的饭碗。
8: 是因为其实我们在国际方面已经在了解到，随着特朗普回到白宫开始他 2.0 的执政的一个时代，包括推出了很多以联合或者是国际为前缀的这样的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啊，包括我们看到在这个气候变化的问题之上，
9: 对
8: 新西兰之前的态度是说，我们也发问过，我们说你们会不会也就跟着美国一样，我们那几十个亿我们就不要去买那个碳额度了，我们退出，你们会不会，他们又坚持不退出，但是可能又拿不出这一笔钱来，是
9: 他们现在已经在这个环保就更不用说了，这个就是一直在说我们不需要，而且他们现在在跟极右翼的这个行动党在联合的时候，行动党今年的政策已经推出了，就是说他们想退出巴黎协定，对，
8: 这个已经很明确，
9: 对，我就想要再说这种叫 multilateral global organization 这种多方的国际组织对纽西兰有多重要呢，就是今天如果我们要打仗的话就是丛林法则了，
8: 明白，
9: 可是纽西兰一个500万的小国家，我们打不起这个仗，我们没有这样子的军事能力，我们在国际上没有这样话语权，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能够希望这样子的国际组织可以保护好大家的利益，能够去推动和平，推动这些世界卫生的一些 initiative 就是一些政策，这些我们这种作为新西兰这种小国家我们才能生存得了，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多么重要，而我现在在看着老皮就是在亲手毁坏这个世界的制度。
8: 好，这个心意源自于对于联盟的最核心人物掌控度的一个我们说叫做失控的状态了，
9: 没错，
8: 但是在最新的采访包括在昨天晚上第二次的辩论之中，我看到国家党的态度 Luxon 态度依旧是完全排除了和基于党的合作，那就非常微妙了，今年似乎大选如果是如此坚持的话，那几乎没有了基于党的合作，他依旧只能是维持着现在的联盟政府的一个雏形，对不
9: 对,
8: 对，
9: 这也是各个现在的民调都在告诉我们的一个事实，就是说现在这一个，我最近在读那个 Dirty Works 就是 Nikki Haga 的那本书，就是他形容说现在的这个联合政府是纽西兰历史上最极右的联合政府，所以他们所做的一切的政，他极右不是因为说只是单纯跟这个行动党和优先党联合，这个以前历史上都做，而是说 Luxon给了行动党和优先党最大的这个政策的宽度，
8: 明白，
9: 就是他们的政策今年是在纽西兰历史上这两个小党被实施的最多的一次。
8: 那你会觉得在新的组合之中，假如我说这一次联盟继续被搬回到我们的国会之中，你会觉得这两个小党派可能会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发声？
9: 那肯定，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他们现在的民调已经比上一届的民调更高了，所以那当那个就是这个国家党的 caucus,
8: 就是说在整体大的民调之中，
9: 没错，
8: 他们的支持度，
9: 就他们的党票现在会更多，所以意思是什么，他们手上所能够谈判的筹码已经越来越多，这次已经要分这个 deputy prime minister 的职位一人一半，这已经是打破了常规，也打破了历史的任何的惯例了，那下一步他们还想要什么，我都有些时候都不敢想这件事情。
8: 是，如果说刚刚只是一个在联合国之中的宣言，你甚至没有一个退身步数，我们还要在新西兰的国内在进行到立法讨论等等，因为它仅仅是一个宣言嘛，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就是五眼联盟的一个项目了，那我们来看到啊，新西兰的国防军也是参与到了五眼联盟的一个最新的项目，叫做这个阿卡迪亚，是吧？
9: 阿卡迪亚，对，
8: 那它的目标也是设立人工智能的支持，通过情报的集结，新一代在战场指挥之上的一些指挥体系，我们是深深的被拉上了我们说叫做五眼联盟的一个战车，有一些无奈，但是也有一些
9: 嘴唇
8: 比我的用词还要更狠哈。首先先跟大家说一下进度，目前的谅解备忘录没有正式的签署，预算也没有正式的获批，处于什么阶段呢？和印度签自由贸易协议，带回消息说双方同意，但是还需要在国内继续推进的这个阶段，应该是合理的，对吧？
9: 对，
8: 好，这一个项目它的危险点在于涉及到我们的国家安全、数据的主权、长期的成本的投入，现在看上去是投入一笔小钱换得了蛮多的支持，但是未来它将会是源源不断的要钱或者是被要钱的提高

0: 现在你要告诉我们这个到底成本是多少，你要给纳税人一个整数，而不是说哎呀美国说了这件事情应该做你就盲目的跟着去做。因为美国的军方会从这里面赚很多很多的钱的，
1: 因为这是一个长期投入资金。
0: 没错，凭什么我们用的系统必须得是美国的？这个也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提出的一个质疑。你有没有看，如果今天我们要说 AI 进入到军事的系统当中去的时候，你有没有做过真正你自己独立的尽调背调，对吧？就是说这些事情其实它都是一个你要自己去想，说从纽西兰的出发，新西兰的出发点来说，到底我们的利益在哪里。而我们就是还是跟上一个问题我们一直讨论的话题是一样的，国家党政府在这三年当中一次又一次的把我们的外交军事这些做决策的权利直接打包外包给了美国。意思是什么？我们作为五眼联盟，他就会说，那既然我们已经作为五眼联盟，我们就是美国的小弟了，你们想做什么我们就跟着做就行，包括要加入北约的这个就是你刚才说印太的这个协议，其实这个都是连在一起，这是同一件事嘛，就北约的印太，就现在已经不叫 NATO Plus， 现在叫印太，然后包括这次的 Project Acadia 在五眼联盟当中，它其实都是同一个美国现在想要有更多的透过科技在全世界的一个这个一个军事的实力的一个扩张。而现在纽西兰没有问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说我们需要作为我们一个主权有自由主权国家，我们到底为我们的国家要去问什么样子的问题，要去做什么样子决策。 Luxon 现在完全把这个责任就直接推脱到美国，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1: 一个趋势。
0: 对，那工党也一直都在说纽西兰所做的外交政策是要由我们的利益去出发的。
1: 而且卡地亚这一个项目其实整体一旦指向印太，大家其实已经非常明白就是被卷入到所谓大国之间的争端对垒，并且你会看到战术真正的战略，这和我们之前说到的信息共享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0: 对，没错。那所以那纽西兰独立外交你就成了一个笑话了。你谈何独立外交，如果当你所有的信息你所有的军事，而且现在科技越来越厉害的情况下，或者说它是越多方面多层次的去渗透到你的军事的时候，其实那就变得说别的国家也就是美国可以调动你所有的军事的这个资源了。
1: 我们相当于就是长臂可以去动用的一块储备和资源，并且我们还会要为之付出很多的国防方面的一些投入。好，那么现在工党的态度就很关键了。
0: 对，
1: 因为大选当前，很有可能在十一月之后，我们会迎来不同的阻隔的情况。你们对于这一件事情的态度是如何？
0: 我们是首先是我们先提，我们已经提出了这，从2024年我们就在监督这件事情，并且要求国家党要走完整个这个国会程序。就我们说，如果今天你要签署 Project Acadia 的话，你必须要把每个细节都公布给国会，让大家可以能够，然后包括让群众可以公开的去 scrutinize 去监督这件事情。不要自己藏着掖着，在
1: 不能再
0: 后面跟美国先签一个这种保密协定，
1: 不能够再像和印度之前一样。
0: 对，
1: 就是说你已经签署完了，回来以后你再突然公布了一个非常长的文件。
0: 对，就是这个是绝对，就这么大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再去我们叫所谓玩政治了。就是这个是大家都需要能够有一个充分的一个讨论，而且你要问对的问题的情况下，那当然工党一直我们历来都是我们希望能坚持的就是一个纽西兰的独立外交。所以我们不想把我们自己的外交政策去打包给另外一个国家，去外包给另外一个国家。
1: 明白。
0: 当时纽西兰你要记得在伊拉克的战争上面，海兰克拉克美国当时邀约，而且指着我们脊梁骨在骂，说你没有代表什么自由世界民主巴巴巴，这些所有的词都用了。海兰克拉克说，那你就是个违，就是你是一个违法的一个入侵，我们就是不应该加入。那我们当时就是有这个
1: 骨气
0: 和价值观，一个非常坚持的一个价值观。可是我们现在在 Luxon 和在老皮的这个身上，不仅没有看到这样子价值观对纽西兰这个独立外交的这个坚持和认可，同时我觉得反而他们是更崇拜美国的。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一种，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直男的一个情节，就是对于美国这种大权力的国家有一种甚至接近疯狂的，因为我当时在看
1: 崇拜感。
0: 对，因为我当时看他们访美的时候，对于美国很多的这种想要跟他们一直合作，然后这种态度其实让我是很难受的。
1: 是，我记得当时这个 Peters 去到美国见到了卢比奥，我们的听众的反馈是终于看到了 Peters 有温柔的一面，是吧？ 也有小鸟依人的一面。
0: 你们观众好犀利，
1: 很犀利，
0: 好犀利，好犀利！
1: 当时也是把我逗笑了。我说你们真是敢用词啊！好，那我们来看到，在未来，其实现在基本上。

0: 原则性的同意的一个加入。那么从2024年到现在为止，你们被公示和被告知的信息，你们觉得够多够透明？
1: 完全不够、
0: okay.
1: 完全没有做任何的这个能够给我们足够信息去做任何真正实质的一个决策、或者是至少能表态工党的这个立场。对，所以这个当然我觉得是这个一系列，就像我说的，在这一届政府里面，所以这边能不能打个小广告？
0: 当然可以。
1: 对，就是10月21号，我邀请了工党的这个贸易，也是前新西兰前贸易部部长，跟着我们一起访华。很多次自己带队也访华很多次的，然后包括我们新西兰的国防的这个，然后和我们外交副发言人就是 Honorable Damien O'Connor 来过来，来我的选区里面，在崔措6:30可以跟大家来真正就是来探讨这些问题啊。这一次是我们一个比较深入的，因为是 Fabians 组织的，它就是一个算是一个智库吧、Fabians 他们就是能够让更多的思想可以碰撞，所以我们这次也会跟 Damien 深讨一些比较敏感，甚至我觉得我都不太能在节目上说的，跟大家可以在线下跟Damien 可以讨论更多这些问题，
0: 是因为涉及到的包括有贸易，包括有外交，甚至包括有国防、把您的敏感的问题，把您想要去问的、想要去关心的未来工党在外交、国防以及贸易之上的犀利问题都传上，就在下个周三，也就是10月21号啊、那具体的信息如果想报名，也可以欢迎扫描我们一会儿屏幕上方的一个二维码、来积极的参与，发出您的担忧、讨论和您的一些建议了。好的，我们刚刚说到的 AKIA 这个项目、那么我想知道，在大选之前其实无疑是留了一个悬念给工党的、因为很有可能以现在如果真的不和基于党组阁、以现在的民调，那么左翼胜利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好，那么你们该如何处理后续呢？现在原则上已经同意迈过了这一个门槛，但是未来我们还要有立法推进、你们如果真的是执政了，会要去力挽狂澜，甚至是及时的去纠错吗？
1: 在这个 Acadia 这件事
0: 的问题上，
1: 肯定一定会，就是我们作为工党、我们一定还是那句话，是要拿纽西兰的利益去考量任何一件事情的、如果这件事情加入了 Acadia 不是我们能够去接受的事情的话，我们肯定一定会去纠正这个错误的。对，
0: 那除了我们仗了美国的战车，进入到了美国对于我们无限的掌控之中、你觉得还会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什么？比方说我们贸易之上，你会觉得这件事，
1: 就是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我最担心依然是中国的态度、不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是华人，这个当然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社区，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可是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说，中国真的是在他们的这几年的外交里面已经表态的非常清楚、他们为什么跟新西兰关系这么好、是因为新西兰可以在两大这个势力当中可以游刃有余的走。有一本书叫 The China Tightrope， 就是走钢丝线。然后纽西兰其实这几届，包括从海伦克拉克到 John Key， 甚至在 Jane Bolger 就再上一届的国家党，然后到了 Jacinda 和 Chippy， 这几届其实我们都是非常明确的，我们是走在中间这四钢丝线上面，我们不需要折服于任何的大权力。中国尊重这一点，中国也尊重每次我们提出我们的不一样，可是同时他愿意跟我们相处，愿意跟我们交朋友，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国际的舞台上说得上话，我们是被人尊重的，而且当然我们的产品也有非常好的一个天然的优势。那这些东西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我们把这个背弃了的时候，其实我相信，我也很恐惧中国会采取下一步的措施的。
0: OK， 你会觉得中国现在在等待着我们大选的结果，
1: 会
0: 出现的改变，
1: 100%所有的外交的这些 部门里面一定都会去看这个国家的一个大选的政策的。
0: 明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大选当前，不同的政党都在火力全开的给出政策、有一些非常具体，有一些非常的概念化，所谓的概念化就是我要是赢了，我会可能处理什么，或者由谁帮我处理什么。在林林总总各个大党小党的政策之中，你自己观察之中，你觉得最不能接受的一些政策转向有哪些？
1: 我觉得就如果我们从右翼开始的话，从肯定就是对我们 PR 的这样子的一个权利的这个抹灭。就是首先就是这个 PR 不能拿退休金这件事，真的是让我很不能接受。咱们华社里有这么多的老移民在纽西兰工作交税，就是包括抚养儿女30多年40多年都是有的，可是 最后他们没有换护照，是因为如果他们换了护照回国不方便，就因为这一件事情中国不承认双国籍，所以他们选择了保留了 PR。 但现在极右翼的包括这个优先党都说了说要把他们的这个养老金去剥夺，我觉得这个是极度不公平的一件事情。然后同时我觉得也是一个对移民，我们看到了一个趋势，就是极右翼现在已经在拿移民，就像全世界包括英国的 Nigel Farage、 澳洲的 Pauline Hanson 一样，他们现在在拿移民去做文章，就他们现在这个种族主义越来越强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我非常非常不能接受的一件事，他就是在赤裸裸的再去歧视移民。一旦你这个口子开了，你就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其他。那你像行动党已经推出了说要废除 PR， 就这个 permanent 这个字，只要以后有 R， 你必须要一直续，它就不是个真正 permanent 的一个签证了。它包括老皮对徐南能说，今天如果一个基本上一辈子都长在新西兰的一个华裔国会议员，只因为他是华裔，如果今天他是个白人，他老皮还会对劳伦斯说同样的话吗？我相信是不会的。
0: 明白。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现在对于右翼这个种族主义，这个所谓的纽西兰保护主义这样子的这种思想，这个思潮，我其实最担忧的是这一点。我们作为移民，我们的利益在哪里？其实就是想安居乐业。
0: 明白。
1: 我们其实就是想好好过生，我们的孩子不要在学校里被霸凌、被欺负。但我觉得如果今天你有一个总理，你有一个外长，你有一个政府是允许这些言论，是在发表这些言论的时候，他会把整个新西兰国家的风气给带偏。
0: 明白。其实有朋友一直在给我们留言，我看到了哪一条说哪一条哈。OK， 排除了那些对于奈斯的支持和打气之外，我们来看一些犀利的问题。有朋友说 Luxon 根本不是管不住老皮，完全是故意怂恿老皮去干一系列损害新西兰利益的事情。Luxon 肯定是在偷偷的笑，哈哈。你可认同？
1: 我一半一半吧，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就毕竟他还想去赫尔穆斯去这个执法去呢。可另外一半，我真的觉得他管不住老皮。就是说我昨天我们上次也在问这个国家党的国会议员说为什么不辞退老皮，他说哦怕政府陷入混乱。我说如果你是一个真正有权力的总理，就像 Ginny Shipley 跟海兰克拉克都两次辞退过老皮，你如果把你的标准一开始定住的时候，就像一个亲密关系一样，你如果你是有底线的话，他就不会去触碰你的底线。
0: 你说的非常好。也有朋友说，他说我觉得不是直男，我觉得他们就是想殖民到美国去进行到养老。谢谢您的观点哈。也有朋友说提到了 Luxon 的个人经历，说 Luxon 早年在美国的职业经历，所以他是非常亲美的。
1: 这个我非常赞同。
0: 是。然后也有朋友说，我觉得他们完成了美国的任务，就可以安心的在美国来进行到养老了。也有朋友说 Luxon 对于老皮在防疫宣言态度上的态度和对老皮在国会的种族言论的态度是非常一致的。只不过一个是在国内的舞台，一个是在国际的舞台。
1: 没错，
0: 是
1: 就是纵容，就然后自己还要，就是我觉得有点既要又要。就他又说，哎，我们要反对这个老皮所做的事情，然后又包括对徐南这个说，哦，就是个种族歧视的言论，然后包括这个，哦，我们需要去对疫情有足够的准备，然后一边又什么都不做，你爱做什么我们就放任你去做这件事情，就有点既要又要
0: 了。是，但是也有朋友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哦。他说，既然抨击国家党对于美国的语域与求，那昨天晚上工党党魁他应该说的是第二次这个辩论赛之中，他说对于特朗普的暧昧态度也一样是令人觉得不舒服。
1: 请问是哪一块？我们已经说了我们不欢迎特朗普来新西兰了。对，非常非常的明确的一件事情。
0: 所以也欢迎您可以追加您的提问，我们继续的再来过一下问题哈。其实我想更多的来说到的是个工党自己的一个政策，但是在过去的一周之中我看到了很多不同的出招。今年的出招非常的猛烈，我能够感觉到，而且覆盖
1: 的
0: 面很广。
1: 对，
0: 那我特别想提一下是对于家庭负担的方面，特别是打到了学校校服改革的问题。
1: 对，
0: 因为这件事情里边我个人认为跟我们的体系，你别看就是一件小小的校服，但是跟体系甚至跟部分我们本地出现的垄断都有直接的关联。
1: 是，
0: 能不能请你阐述一下这个政策？
1: 我觉得首先我们要看一个大的一个 picture， 就是在国家党三年的执政当中，我们那天算出来了，就是一个普通家庭要多承担6000块钱一年的这个小开销。
0: 但是我看到了之后的媒体计算说你们没有算上退税的部分，我看了一下退税的部分大概在1200左右。
1: 那我们就算在差不多4000的，当然这个是有争议的，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家庭和不同的这个数字当中的时候，可是我们知道的这个实打实的数据，第一加一已经成长了21%了，21%的这个成长去看医生，25%的电税上涨，然后我们知道黄油已经上涨 55%了，这个有可能对我们华人家庭应该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可对一个洋人家庭那个是实打实的这个最基础的一些开销。所以我们知道其实在执政党国家党执政3年的里面，他们当时承诺了要去解决这个生活压力的问题，可他们没有做到。所以现在大家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怨气在的，因为他们没有达成他们的承诺。那所以校服这件事情它是两件事情，就一个是能够确保我们现在能够有更多的这些孩子可以在为了上学和家庭的这个财务负担上面可以能够去减轻更多他们的负担，这个我首先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我们应该尽我们所有所能。那包括我们今年也出了修车的政策，这个是其实我因为我个人没有孩子，给我其实是异曲同工之妙，大家其实都看到两件事情我们在做，每一个我们现在在去帮助大家生活成本的问题上面，第一个我们是要能够直接能够把这个价钱可以打下去，然后所以就是说不要让大家直接负担那么大的债，然后第二就是打破垄断。因为垄断是有个很不好的，也就我们学过经济学，在澳大教在 Economic 101的时候，就是宏观经济学，当你有 monopoly 或 duopoly， 当你有垄断的寡头的时候，你就可以自己随意的抬高价钱，它并不是在你成本上面的一个合理的一个价价。
0: 明白。
1: 那这些价钱是因为你有市场占比额，你就可以随意的去收取，那这些都只是叫 excess profit， 就这些是这个我们的利润，其实它不是在回馈给你的，比如说开员工或者你再重新投资你的公司了。
0: 明白。
1: 所以在不管是在我们的校服上面，我们的加油站，我们的超市，我们的修车厂，这些全部或者是叫修车厂应该是说我们的这个制造商，这个汽车品牌，他们现在以他们的市场份额再去做这些垄断的行为。
0: 是，但是我必须打断一下，就是之前在贾斯汀的那个时代也有尝试去打破过加油站的垄断，大家为了利益的这件事情，加油站和政府其实相持不下，你多收税了，你太贪心了，对不对？包括我们有了超市的专员，试图去打破在超市之中定价的不公，但是整体的感受没有给我们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你们为什么会觉得今年的政策将会能够发生质变呢？
1: 对，我们就拿超市来说，我当时就是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委，我当时立了3部法案，就是而且是在我们当时的任期的最后一个阶段，最后一年里面一下立了3部法案，就是能够成立这个。可是最后国家党上台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把整个这个超市专员的这个资金完全砍断，然后就是当你一个狗，我们这是中英文的一个比喻啊，一个狗却没有牙齿，a dog with no teeth and no bite， 就是说我可以吼，可是我没有办法去实施我真正有法律的权利。而且当时3部法案其实不是，就是应该说是远不止如此，就是说我们当时还要第三个、第四个法案，其实就是我们这次推出的这个叫能够去禁止恶意抬价的这件事情。就是我最爱用的例子就是在瓦希基岛上面，瓦希基岛上面的油是比我们在普通大陆上面贵1块钱，就每一升贵1块，那一箱就贵更多了，几十块钱。可是 Commerce Commission 就是我们现在消费者协议已经发现了说，在这1块钱的加价里面，只有33%到33%是真正 cover 了它运到岛上的这个费用的运输费，剩下66%就是他借了这个机会、这个理由、这个由头去能够多收我们消费者的钱。而这个往往是一样，在全部的这个油的市场里面，就包括每次就说啊，赫尔墨斯打仗了，这个每一桶油的价格、原石油的价格往上抬了，那我们就多收。可是我们知道，这个一般我们在60%以上的情况下，就直接是能够递给消费者的。你知道吗？在降下来的时候，只有30%的。我们的这个减免，就是说我们这个降价会能够被消费者感应，所以就是上去的，我们上去的特别快，对，下来的特别慢。
0: 是好，那我想跟你讨论一个问题，其实也是跟接下来跟想讨论基于党这个组阁有关。因为在多党派的辩论赛之中，有一句这个 Qlai 对于Chloe 的提问，我是记忆深刻的。当时也是大家在讨论同样的话题， Qlai 就说了，说如果你他跟 Chloe 说如果你觉得过去3年出现了很多糟糕的情况，那你当时放弃了和国家党谈判阻隔的一些可能，他的意思我能够理解，如果你想要去改变，那么你要尽量让自己去入阁，尽量的有权利去多争取一个平衡，才能够改变现状。那现在国家党和工党之间给我们民众的感觉就是你们的想法截然不同，对吧？啊，比方说校车的问题，他们就是取消，我们先不说取消对还是不对，但是他们要取 消，你们要把它加回来。我们在免费午餐的问题上，他们说我们就3块钱一份，多一分我们都不愿意出。你们觉得我们就应该保质保量，甚至是更多的利于我们本地的企业。
1: 没错，是要在校方校园内去做它的。
0: 是，那他们就是我就外包，我就不管了，我什么东西我就是找海外的企业来解决。那我们会看到的是政策的调整，也被我们称之为叫做跳堂狗。我们暂且不说谁的更聪明，谁的更好，那你们会为了减少这些通购的可能，有一些些的妥协，去确保我们的政府的浪费更多的减少。
1: 而这个其实早在去年，我第一次听到 Chris Hopkins 就在说这件事情，说我们绝对不会为了意识形态去取消国家党的做的每一件事情，只是为了说我们这是国家党做的事情，而反而反观其实他们对方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包括邮轮啊等等很多很多的政策。其实我们现在就是 Chris Hopkins 一直就是说因为有可能这一届我们会面临第一次一届的国家党政府的时候，我们自己其实心里非常清楚，老百姓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浪费。我们会绝不会允许这件事情去发生的。甚至一个我可以跟你说，就是他像 Q&A 问科委，我相信科委的答案是，因为那个问题我确实没有听到，可他会跟我们在 fast track 这件问题上面是基本上是相似的一个问题。 fast track 其实我们一开始是极度反对的，因为我们觉得他对纽西兰的环境保护的非常不好，而且是中央政府
0: 快速审批。
1: 对他，我们觉得这个快速审批甚至是在某一些情况下是政府直接可以我不想用
0: 责任
1: 受贿这个词，可是它是直接可以，因为你得到的，就你有权利去批一个个别的项目。以前我们所有的审批都是让公务员，是跟你这个政客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它是现在是政治人物可以直接影响到一个案子的，就是一个项目的审批。这个我们觉得是在 transparency 的这个透明化的问题上是有极度问题。可是我们都甚至我们这件事情我们愿意妥协，因为我们说既然已经动工了，你资金已经投进去了，我们就不会去 withdraw现在已经被审批的 fast track， 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会对市场，对整个这个私企都会造成太大的一个损失。可是我们会做一件事，就是我们会试着去改善。那在 fast track 这个快速审批这件事情，我们会加进去对环境的保护，就是你不能任意的去毁坏新西兰的这个环境。因为还是那句话，纽西兰的这个我们整个品牌是100%纯净纽西兰。如果我们今天把这个金饭碗给砸了的话，我们凭什么去卖我们的奶制品去世界的各个角落？我们凭什么再去吸引人来我们的国家来去旅游？
0: 说得非常好啊，非常感谢奈斯今天的分享。那么在今天我们访问的最后，我依旧还是想提醒大家一下，不要错过所有的 public meeting， 这是您最直接可以接触到核心的政客、未来的可能的部长、
1: 是
0: 议员，把您的诉求尖锐地提出来。我说没有必要过去就是说我支持你，我喜欢你，我永远都投你。你把你的问题提出来去质疑，那些你不确认的问题才是更加重要的一件事情，好不好？那么好，我们来看到接下来的这个奈斯会一起参与和一起来办的这一场 public meeting，
1: 10月21号，
0: 10月21号，就是下一个周三，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地点呢，依旧是在 Trans Hall 啊，147号 Grey North Road。
1: 没错，没错，欢迎大家来我的选区里面多逛逛，多坐坐。
0: 是，这一次是跟外交、跟贸易、跟国防都会息息相关，甚至是更加的直接。欢迎您，您可以去过去提出您的问题。好的，再次感谢奈斯，谢谢您。OK， 那我们继续要回到的是我爱纽西兰的直播现场。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4: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小王，怎么愁眉苦脸的？
6: 嗨，别提了，我建房找了个大包，一开始报价很便宜，开工后处处加钱，干干停停，还总找不到人。
5: 建房找大包，那你真的要找个口碑好的。我工地用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推荐你试试，独立屋、双拼、连排，从施工到交付，他们都有统筹安排，价格透明，进度更新，服务还很到位，让他们报价比比更安心。
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7: 杜姐，忙啥呢？
8: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7: 哪个学校告啥？
8: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7: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8: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9: 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4: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9: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4: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小王怎么愁眉苦脸的？
6: 嗨，别提了，我建房找了个大包，一开始报价很便宜，开工后处处加钱，干干停停，还总找不到人。
5: 建房找大包，那你真的要找个口碑好的。我工地用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推荐你试试，独立屋、双拼、连排，从施工到交付，他们都有统筹安排，价格透明，进度更新，服务还很到位，让他们报价比比更安心。
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7: 杜姐，忙啥呢？
8: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7: 哪个学校告啥？
8: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7: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8: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0: 好的，欢迎纽西兰，最后的一点时间跟大家再来把今天的一些优秀的不能错过的新闻说到啊，装了太阳能板是不是一定我们能够得到更便宜的票这个电费的价格呢？有一个特别毁三观的新闻出现了说到的是在 Taranaki 有一座毛利的会堂，他呢就装了太阳能板，结果这个电费啊一下子就飙升了。
1: 对，它是从400纽币一度飙升的了，
0: 是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来给大家排查排查，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家庭在考虑要不要装太阳能啊等等啊。原来呢，他们请来了一些新能源的专家来检测。首先啊，这个项目它安装了一台啊这个300kVA 的这个变压器，那这种容量呢，通常可以服务大约70个住宅。那在厨房的边上装了一个这么大的变压器，到现在都想不明白到底是为什么。啊，大容量的变压器一般都是由外部的工程师来进行到指定的，考虑的就是未来你可能有增容的可能性。
1: 嗯，
0: 当然这一种大配置也意味着更高的固定线路的费用的产生了。
1: 嗯，是的，这个安装公司呢也进行了解释。安装公司表示呢，这个大容量变压器是外部工程师指定的，主要考虑是未来可能在当地增加住宅或者其他建筑。问题是这种大配置也意味着更高的固定线路。费用，而且由于这个毛利会堂举行大型活动时呢，用电高峰是非常高的，电力公司呢还把它按商业用户来进行计费。但这个毛利会堂和普通商业场所是不同的，它的大部分时间呢其实都处于低负荷甚至是闲置状态。更离谱的是呢，这个毛利会堂呢最初甚至是没有签订把多余的太阳能电力卖回电网的这个协议，结果连续3年呢多余的电量都被电力供应
0: 零售商收走，却没有获得任何的收入啊。所以如果现在您也想在自己家里面来装这个咱们说叫做太阳能的话，希望能够省点电钱，一定要提前搞明白很多问题，咱们都不是专家，我觉得可以建议您用 AI 先帮您排查排查，算一算，找一找问题。因为这个情况新能源的专家表示，在奥克兰在新西兰并不是一些的个案啊，您一定要看到的除了你的安装的价格，还要搞清楚是变压器的容量、线路的费用、回购的电价、电池的配置，还有未来的一些固定成本的问题。好，还有一个生活化的提醒，很多的时候这个华人朋友是喜欢吃蔬菜的，但是现在呢有一款啊这个牛皮菜，其实就是在超市里面我们经常会买得到这种牛皮菜，它一般我们都拌沙拉呀、炒着吃啊都可以的啊，但是到现在呢被检测出是有这个农药残留的严重的这个超标，可是呢却在后续的发酵之中发现啊，当年呢这个最新发布的报告里面显示说当年是没有食品安全的一个风险。那我们来看当时被爆出来了说有残留、有召回、有问题，结果在总结报告里面它却神秘的消失，一片盛世太平哈。
10: 对啊，这个在2022年至2023年的年度检测中呢，一名种植这个牛皮菜的这个这个农药商呢是检测出这个农药残留高达法定限额的这个360倍。当时呢这种农药是并没有获准用于这个牛皮菜，并在2024年呢是这种农药是被新西兰全面禁止使用。更关键的是呢内部风险评估显示这种样本中残留的这个农药水平呢已经超过急性参考剂量，成年人的暴露水平呢达到参考剂量的106%，儿童更是达到232%。内部评估甚至写到呢是不能排除会对儿童构成食品安全风险。
0: 是现在的争议就是曾经大家都是热热闹闹一起共同担心关注的食品安全的一个事件，结果在年度总结的报告之中神秘的消失，是标准制定大家的不同意，还是有意的去抹除大家的一些这个记忆，这个就变成了有在报告之中过度美化的一个嫌疑了哈。好，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提醒大家了，在自己的后院里面干活，根据新西兰 ACC 的最新报道来显示啊，说新西兰人特别容易在自己做 gardening 的时候
10: 受伤。对，在新西兰的这个在后院做园艺呢可能比大家想象当中危险。 ACC 的最新数据显示呢，全新西兰平均每天大约有200人在自家花园里受伤，这些园艺有关的伤害呢每年给 ACC 带来的赔偿和支持成本呢是达到了1.2亿纽币。最常见的问题呢是包括从树上跌落、搬运重物扭伤腰部、使用割草机姿势不当以及挖土搬土时受伤等等。这个发言人呢也表示奥克兰相关理赔的数量是最多的，其次是坎特伯雷和怀卡托地区。
0: 是啊，如果您在挖土的时候感觉地面非常的硬，因为现在厄尔尼诺现象蛮严重的，不要直接的猛挖哈，还是希望注意自己在干活的时候的一些人身的安全，因为 ACC 的数据确实是造成了更多的扭伤啊，包括拉伤、用割草机的姿势的不对等等，甚至是跌落伤啊这些问题，甚至啊园艺造成的伤害数量比户外运动之中就是加起来，比方说板球、垒球、草地、滚球、冲浪、徒步加起来再乘以2倍，那个数字还要更多。您说夸张不夸张？这么爱运动的新西兰人啊！好，来看一下啊，有朋友在问说，刚刚呢这个图片很像生菜，牛皮菜是那种深绿色的叶子、白色的杆子，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会叫他们叫猪菜是吗？华人是这么叫吗？我真的不太知道具体的这个说法哈。好，再来看到的是有朋友对于太阳能板啊，罗哥说啊，刚才的那个安装的变压器太大的嘛，他说很显然这是为了更多的向电网卖电，而安装公司要多卖板子和人工给他们，于是呢就升级了变压器，一边卖变的线 限制是变压器的50%以内，估计安装公司也是初次操作。他说这属于流程没走完，走的是离网发电，并不是并网发电，安装公司根本不懂常规操作。我决定了以后我装太阳能我一定要先问一下。是啊，所以大家可以来这个稍微的参考一下啊。好，另外的消息呢，我们再来看到最后的一个信息，就是跟护理有关的了。
10: 嗯，
0: 护理这个专业啊，你说到底是缺人还是不缺人？我一直有一个千年大谜题，就是为什么政府增加了很多的投入，然后我们也说我们一直都在招护士，可是我们却看到急诊越来越匆忙，越来越难以负荷。
10: 对啊，
0: 不光是在急诊，所有的住院部，所有的护士医生都叫苦不迭。
10: 嗯，
0: 医生护士就说了，你们不招人，你们冻结了招聘，然后政府跟你说我们一直在招，人都去哪儿了？我特别想知道到底谁在说瞎话。
10: 对，
0: 导致我们不能看病的，是不是？
10: 嗯，
0: 你不能说我历史性投入了最多的钱，我们招聘了更多的人，我们现在体验到的就诊的感受却是有史以来最佳的糟糕。
10: 没错。
0: 那这是为什么呢？我就太想明白这个消息了哈。
10: 嗯，
0: 是。那么到现在为止啊，根据这个新西兰最新的信息显示，现在教育界就是发出了可能跟我们一样的质疑吧。
10: 对，
0: 高等教育委员会在十月初的时候向教育机构发函，要求护理专业招生人数原则上一定要控制在2025年的水平之上。
10: 他给出的理由是呢，这个学生数量增加太快，但医院能够提供的临床实习岗位不够。这个教育委员会呢表示，近年来护理专业报名人数持续增长，已经给新西兰卫生局各地的临床实习带来了安排压力。如果学生找不到足够高质量又安全的实习岗位呢，就可能是面临无法毕业的情况。
0: 所以呢，你就先别招人。哎，这个问题就很严重啊，对不对？我们一方面缺人，你又一方面觉得实习生塞不进去，那证明我们的床位赶不上，我们就是我们的医院的规模赶不上我们的使用量嘛。
10: 嗯，还是医院的问题。
0: 那就是你，那你还是政府应该投入给医院更多扩建的问题啊。
10: 嗯，
0: 对不对？那人如果断档了，不是会更多出现问题吗？你护理方面一方面人又过剩了，你有没有办法找到实习岗位？没有实习岗位，你就是没有办法毕业的啊。你一方面说人又塞不进医院，医院里面又缺人，那怎么办？要不让大家都倒班多倒起来，是不是？你降低，哪怕降低一些标准呢？你说现在我们要把他实习的时间再拉长一点点，
10: 嗯，
0: 就如果我们合理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把实习的时间我们稍微拉长一点，你可以每个真的是就岗床位就不行，对吧？我们现在就是塞不进去人了，我们也没有办法那么快的去扩容。那你能不能够让原本比方说一天实习要8个小时，我现在一天实习我可以安排在5个小时、4个小时。
10: 嗯，
0: 我可以让他多延续一个月的实习期，2个月的实习期，甚至半年的实习期，就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得到锻炼，同时拉长等待的一个时间。那我们没办法，硬件跟不上嘛。
10: 嗯
0: 啊，这次说了，他周二去医院看急诊，等了10几个小时，人满为患。为什么呢？我就想知道投入的这么多，为什么反而更糟糕？那证明现在的疫情非常厉害了。
10: 对，
0: 对不对？如果那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看是不是这应该在防疫的问题之上，国家有更多的干预呢？你不是说等到医疗系统都已经出现的疲惫不堪的状态之后，你说那我开始开放这个疫苗让大家来进行到接打，那证明你的前瞻性，你以前做的所有的建模，疫情之后一直在做各种的大数据在建模，说下一次的疫情的一些观察，如果都已经危险我们的生活到如此，那证明你们的预警其实也是不足的嘛。
10: 嗯，
0: 这就蛮麻烦的啊哈，所以提供给大家这些讨论和一些思考的一个空间。行，那我们今天的我爱纽西兰就说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以及支持，
10: 谢谢大家，拜拜。
0: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9: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9。

0: 6002285。
1: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5: 十年相伴，聚宝酒家始终坚持做好每一道菜，经典海南鸡、香浓咖喱鱼、人当牛肉，还有特色潮式鱼头炉，每一口都是熟悉的南洋好味道。不论家庭聚餐、朋友相聚、生日聚会还是商务宴请，聚宝希望让每一次相聚都更有滋味。聚宝酒家530 Grey Southold Grey Lane Auckland， 订座电话09-5251-288 09-525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7: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8: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9: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0: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好多客户哈、也都还在继续购买这个固定保费的保单。那固定保费的保单的话，Jenny大概分享一下，可以有哪些选择？
2: 好的，如果您想选择固定保费的保险，那么首先说一下，医疗保险是没有固定保费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医疗保险的固定保费，因为医疗保险的这个医管局的涨费是不能控制的，所以保险公司呢不能 take 这个风险，没有固定保费。那么说到哪能够就是固定保费有哪些呢？比如说您选择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风险类的保险，您是可以选择固定保费的，而且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越年轻的时候呢风险低，保险公司呢给您评估的这个风险呢就低，那么你交的保费呢就少，而且呢后续呢一直是不增长。那么说到就是说我们固定保费，那什么能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呢？有些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比如说我固定到79岁，我固定到80岁，或者是我固定到55岁都是可以的。那有些保险公司呢，它只说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固定五年、固定十年，那么固定到65岁，那有些可以固定到70，固定到80岁，或者是固定100岁。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选择的几个固定保险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所以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哎 ，Jenny， 我的保险是固定保费的。那么你要看一下到底您的这个保险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固定不停的年龄段，那你的保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些它只是说是保额固定，保费不固定，但是保险公司呢也会认为，有些客户也会认为它是固定保费的。
1: 没错，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你的保单里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可以打 Jenny 的手机。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的方案，或者是您固定到什么年龄段比较合适，我们都可以帮您算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然后拍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照片，我们就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客户，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年的保单，就是不知道自己保了什么。
2: 没错，
1: 对吧？然后更是不记得细节，就大概方向也许能记得，比如说我买了个重疾险，但重疾险里边是有复保功能，还是有多重功能，还是有带有残疾可以理赔功能，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呢，那你都不知道你的保单内容是什么，怎么做理赔呢？这个就很难了。那么我们目前客户理赔，我觉得现在理赔量好像慢慢的上来了。感觉就从疫情之后理赔的人比疫情之前要多，你发现
2: 是没错，现在理赔份额很大，而且就是说理赔的量，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赔的这个事情都是蛮多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然后你的垫底费什么情况下是收的，什么情况下是不收的，所以这个你都是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医疗险就一定要用，因为你用了以后你可以及早确诊，然后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要说我怕明年涨价了我就不用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能够被理赔额度影响的这个比例是很少的。
2: 没错，
1: 所以不用是吃亏的。对吧？那么 Jenny 讲一下大概医疗险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医疗保险呢，如果您有既往看病记录，也不用担心。那么现在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还是有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或多或少，不管您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会有一些既往的看病记录。即使说你查了之后，没有问题，但是你有这方面的症状，那也属于你的既往的看病记录，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申请医疗保险，有可能都会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也跟大家呢说一下。另外呢，如果申请医疗保险，目前呢还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你想借这个机会来申请你的医疗保险，那么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
1: 没错，那么医疗保险呢，可以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必备的产品，因为这个是真的是保护自己的。可能在你所有的类别的保单当中，只有医疗保险是最直接的保护自己的。
2: 没错，
1: 所以即便是你没有很大的一个预算去买一个完整的医疗险，至少应该买一个住院手术和大型的仪器检查，比如说胃肠镜啊、CT 核磁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在公立医院排到的几率是很难很难的，可能要1-2年才能排得到。所以你买一个基础险呢，价格也不会很贵，这样呢出现大事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医疗险，然后你觉得价格很贵，或者你现在没有医疗险想报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节省保费，同时也会给新的客户介绍一下哪个产品什么价格，然后各个产品的这个比较，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医疗险觉得保费贵，那么我们可以帮您看一下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减除，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就是既能享受到您主要想要保障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呢保费呢还可以负担。另外呢，如果您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您现在医疗险都包括什么，让我们帮您讲解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可以给，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目前又有一批等于说我们客户的父母批准了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然后拿到了预批以后，已经付了保费，拿到了保单，现在开始贴正式的签证了。好像它就是一批一批的，对吧？
2: 一波一波。
1: 没错，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也有这样的准备，准备要来办理这个超级签证，或者是已经办理了，但是你还没有保单，因为没有保单的话，最终它是不能够给签证的，只能给一个预批，然后要等你这些完整的这个资料，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报价，然后联系我们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因为你开始做申请的时候，它也要1-2周的时间。那么申请好了以后，它不是需要你马上付费，而是说你的签证批准了以后，你给了一个日期，大约什么时候入境，从哪天开始，那个时候你再付费。那么你拿到了预批以后，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审核，所以呢他只是等待你付款就可以出保单。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多客户没有经验，都是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了拿到预批又回来做保险的事儿，然后又发现体检都已经给了移民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就是有点耽误时间。那么建议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要开始操作了，因为这个本身申请它是免费的，只有你要生效保单的时候你才会去付这个保费，所以先把这件事做好了会比较好。所以如果你也有父母这个办这种签证的可能性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啊，或者报个价，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有父母打算就是移民过来申请这个父母超级签证，那么一定要提早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告诉您这个程序，别后来因为这个保险的事儿又要等又要耽误，或者是您又少了一些是体检报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很麻烦。您提前办好了不代表您现在马上就生效，也不代表您马上就要付款，所以把这个程序弄对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跑顺，也不至于说中间呢有端隔，这样的话能够尽快的父母能够就是来，这般不会影响您或者这个申请进程。如果您也想了解这方面的这个程序，或者是您想让我们帮您报价，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可以存上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个服务的话，就是帮助南十字星保单的客户去看他现在的保单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保费，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大多数南十字星的保单都是保了5年以上，甚至是20年。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大多数的客户都没有再去看过自己的保单，只是知道在付费、在理赔、在用着，但是呢，就没有去关注这个保单的内容和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合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提供了服务，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服务。那么只要你授权，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处理。那么增加了我们作为服务顾问的话，对你的保单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因此增加保费，只是你多了一个顾问去服务于你的保单。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就尽快的联系我们，你毕竟需要了解一下你保单的细节，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医疗保险的客户，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就是负担的这个保费是不是合理。如果您现在保费就是增长非常的高，那之前可能十几年前您买的这个保险保费非常低，那现在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那您年龄的增加，那保费增长是非常高的，有可能您是想了解一下能不能降低保费，那我都保了什么，可以用到哪些东西，通过保险可以进行理赔的，那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你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保单，你一定要知道你保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然后里边还有什么附加的福利条件。因为有一些保单它是有附加福利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度，你还要等下一个年度，或者是有一些福利是每3年才有一次，所以你错过了，那么要3年以后才能够再用，所以对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已经没有你的保单了，找不到了，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重新申请一份，然后发到你的邮箱也好，邮寄到家里也好，你做一个备份。
2: 是的，
1: 那么这样呢会比较好。那么我们也帮客户呢升级了很多保单，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NIB 的这个保单，它有好多好多的产品通过不同的渠道在销售。那么如果你不是跟任何一个顾问买的产品的话，就不是 NIB 最高端的那个产品。
2: 是的，
1: 那么它最高端的产品是保障最全面的，是保单自带了重大疾病的药物和政府不理赔的相关的重疾的药物。所以呢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那最高端的肯定是最贵的，请你来回答一下是吗？
2: 其实就是说最高端的也不代表
1: 肯定不是
2: 贵的，这个我们会帮您来比较一下。
1: 所以呢就是
2: 贵多少，贵哪里，
1: 你要看一下你的保单。
2: 是的，一定要看一下你自己的保单到底是贵还是说是贵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讲解一下贵的值不值。
1: 没错，上一周我有个客户，他是在 NIB 的另外一个产品里边，然后他是740， 740，然后我帮他重新升级了，升级到 Max 以后是680，所以还价格还更便宜了，保单的内容还更多了，所以未必是你升级到最好的保单就变贵了。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比较，然后去申请一下这个变更，然后看一下他给什么条件，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想升级你的保单，或者是看一下升级以后的价格，能不能是把所有的疾病都保进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如果你有这

0: 客户当中，就是40岁左右的客户理赔重疾的特别多，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呢，确实是一个高的一个比例，所以建议你，如果是在40到60岁之间，你一定要考虑有一个重疾险。
1: 是。
0: 嗯，这样的话就是有了重疾险以后就，我们有一个客户说的好，就我有了这个重疾险我就有了自由，就是一旦真的确诊了重疾，我就拿着这笔现金20万，他是保了20万的现金，我就去回国去做治疗了，因为20万现金的话他觉得是够了，是 New Zealand 的这个钱，
1: 是的，
0: 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买了一个就是就医的自由。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里边，你可以把你的保费固定下来，不随着你的年龄增长。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保证确保你可持续性、可负担性。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固定保费的话，基本超过2年，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如果是2年以后的那一天，你再固定保费，和你当年的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了。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意义。
1: 是的，没错，是的，固定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拿回来再看的时候，比就过了2年再看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价格，比当时比现在就是说这个浮动保费的价格当时固定的还便宜。所以这个现在目前这个通货膨胀啊，保费的增长呢，确实都挺高的。如果您早一点固定保费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0: 是的，那么即便你觉得固定保费可能费用比较高，那么浮动保费其实也不贵。我们有个客户他是上周生效的，然后是男生45岁不吸烟啊，那么他买了50万的重疾，每一个重疾赔付10万，每一个月的保费是67.93，就是68块钱。
1: 嗯，
0: 所以如果可以有一个68块钱一个月的保单，就一年还不到1000块钱。你可以有一个50万的保障，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确实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客户没有办法承担医疗保险的费用，因为医疗保险会相对贵很多。
1: 嗯，
0: 所以呢，那么如果你有一个重疾，至少能够保一个大的事情。
1: 没错，是的。
0: 嗯，所以呢，如果你也有重疾险，可以给我们看一下你的重疾险能够赔付几次同样的额度。
1: 嗯，
0: 然后你的重疾险是不是固定保费。
1: 嗯，
0: 还有就是你的重疾险是重疾险还是重症险，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来仔细的阅读一下哈，因为好多客户误把重症险当成重疾险，因为重症就不难理解，就是快要进 ICU 的，或者是接近就是死亡或者对生命有威胁的，这是重症。重疾的话通常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可逆转的，
1: 嗯，
0: 这些病，所以就是得了这个确诊了以后可以治疗，但是可能终生都还会有这个痕迹在你的身体里，所以这样的就是永久性的一个 damage。 所以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的保单到底是怎么保的，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嗯，是的，嗯，刚刚安哲了就说到这个重症险啊，重疾险，就有些客户就觉得，哎，我有重疾险。实际上，重疾险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保险里边，相对人寿保险来说，相对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保险，因为里边有很多的小细节，比如说你买重症险还是重疾险。另外，有些客户说我买的是多次理赔的，那你多次理赔中间有没有等待期？还是说可以连续理赔？是理赔5次还是4次？还是说只能理赔1次？那理赔一次中间可能还要等待12个月。如果你得了一个重疾，嗯，你有就是说 buyback 是可以理赔2次的，但是你下一次的这个重疾有可能是在12个月之内发生的，那么也是不能理赔的。嗯，所以这一块呢，就是重疾险里边可以说是相对来说真的是比较复杂的。你有没有就是说 guarantee？ 所以这里边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会拿着您的保单，根据您的这个想法，给您详细的说一说。有可能您不加，有可能您需要加，但是呢，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保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心意的，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我们花了钱，我们又知道我们保了哪些东西，保在哪里，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所以这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帮您来详细的说一说。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征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

0: 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所以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固定保费或者浮动保费，或者是嵌入到你的人寿保险里边也是可以的。
1: 没错，
0: 所以它是也有很多选择的方法，那么也有很多节省保费的方法。
1: 是，
0: 同时呢，就说如果你的小孩年龄比较小，他还可以是免费获得你买的这个额度的一部分，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单。就是说在他，我觉得它是一个补充险，就是如果你有医疗险，那么可以做一个补充的重疾，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有了人寿险以后，你可以增加一点钱在人寿险里边多加一个理赔额度，我们就要嵌入是嵌入一个重疾险。
1: 是的，
0: 所以也是可以节省保费的。那么关于价格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帮你报价。那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呢，她是44岁女生，那么她买了24万的重疾，那么她也是固定保费的，一年的话就是大概1300，所以是非常好的这个价格。
1: 是的，
0: 这样因为它是固定不涨价的嘛，所以就很好。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来看一下价格。
1: 是的，如果您想了解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怎么保，您这个年龄阶段到底保多少额度合适，到底保多少额度，另外就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这些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个好的建议。那如果您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我们每天大量的工作都是在帮听众看保单，对吧？然后给一个保单的结构报价呀，然后像理赔这些都是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处理，我们没有时间都是客服一直在处理，
1: 是的，
0: 所以也没有给客户耽误过，我们还真的没有耽误过理赔，
1: 没有耽误。
0: 只是有一些理赔呢，保险公司会要求去调一下你的就医记录，
1: 是
0: 大概率的原因都是因为你的保单生效日期和你理赔这个项目的日期太靠近。然后你要理赔的这个项目通常都还有潜伏期，因为比如说一个急性的病发生，它可能没有潜伏期，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比如说血糖增高啊，
1: 是，
0: 然后造成的一些情况一些症状，那么通常血糖不会因为一天增高了它就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所以都会有个潜伏期，那么它会调一下你的记录看一下，这个是相对可能会耽误个一周的时间，但一般来说都不会耽误。那么如果你也有医疗险，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理赔，或者是你理赔不顺利被拒了，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看看是不可以再争取一下，我们可以帮你重新理赔一下。因为我们做了好多帮助已经拒绝的客户重新做理赔都成功了，因为理赔的时候客户提交的那个选项不对。
1: 是没错，
0: 因为他有一个选项嘛，就是说跟什么什么相关的，有的时候客户就会选错，那么就理赔错了项目。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看能不能帮上忙，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也有理赔方面的就是困扰，或者是理赔的时候有些不顺利，那么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是不是还能理赔到，或有些东西你不确定能不能理赔，就搁置在那边没理赔，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给您一些建议，看看就是后续还能不能补充上，我们进行继续的理赔。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帮助您和保险公司去沟通，我们给您的一些建议，这些都是我们服务工作之内的，您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哈，有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处理理赔，或者甚至他的接电话0800的接电话的人都不专业，都是新人，刚刚接受培训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处理错这个事情。
1: 没错，
0: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说很经常发生的。 已经不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呢有可能你理赔的就刚好遇到一个不是很懂的人，然后可能就帮你处理错了，所以不要在被拒了以后就放弃了。先不要想着放弃，先问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还有没有机会。我们会看一下你的保单，然后看一下你的推荐信，再看一下你的报价单，然后和拒赔信把它们放在一起，帮你重新分析一下，看看怎么样理赔才能够把这个变成成功的一个理赔。
1: 是，
0: 所以呢理赔当然了，就是好多人说我买保单我理赔的时候就困难了，那是因为你没有顾问可以帮你。那么如果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做你的免费的顾问。不会因为你多了一个我们作为顾问，你的保单就涨价，但是在你理赔和每一年 renew 的时候你就多了一个帮助。可以联系一下 Jenny。
1: 是的，如果您没有这个服务顾问，或者您的服务顾问觉得不满意，遇到理赔的时候有一些困难，那么我们都可以做您的服务顾问，帮助您来进行这个理赔。所以这方面呢您也不用担心，因为确实刚刚安哲磊说到，保险公司每一个处理理赔的人他的想法和他的经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在理赔的时候他有可能在处理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归到哪一类，他们都是保险公司去争取的。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我们一直都是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来帮助您，而不是来帮助保险公司。所以您也有理赔方面的困扰，那么就联系我们。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气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我们在这里还想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保单已经有欠费通知，或者是你的保单甚至已经因为欠费被取消了，还在30天或者60天或者90天之内，如果你还想恢复这个保单，也要尽快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去帮你争取把这个保单能够救回来。
1: 没错，
0: 因为有一些客户确实是因为出国了打不开他的 Gmail， 然后看不到通知，那有一些确实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就真的是欠费掉单了。所以呢这些问题的话都是在你想解决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尽量的去帮你把它恢复了，或者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欠费的这个记录给它抹掉，因为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
1: 是，
0: 很多人都认为我欠保险公司保费没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的，它都会是有一个记录的。
1: 是的，
0: 只是你不知道它记录在哪里，它会影响到你哪一些信誉，对吧？
1: 是的。不能欠钱，就是说不仅仅是保险公司觉得你欠钱了，我就不要，我就取消了。其实最好就不要有这个欠费的记录，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个是永远在那里面记录着你是欠费的。所以就即使你要取消保险，你就正式取消保险，也不要说我就拖欠保费，我不付保费，叫保险公司取消，而不是你自己主动取消，这是两回事儿。
0: 是的，就像我们有个客户，他因为取消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差很多保费，因为他申请取消和到真正的处理好取消有隔了一段时间，然后中间呢差了60多的保费，然后他就觉得不要付了。我跟他讲，你最好把这个付了，咱们就是好聚好散哈，跟保险公司不要任何不好的记录，对吧？这样就是完美的结束，完美的一个转身，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如果你留了一个缺口在那里，就是这个记录特别不好。而且很多的保单在申请，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它都会有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多少多少个月之内，你有没有过欠费的情况，
1: 是
0: 有没有欠费被取消，或者是被拒保，或者是被拒赔，所以这个些记录都是对你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1: 没错，
0: 所以呢就是把这些保单都是弄得清清楚楚的。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您不清楚您现在目前的遇到的一些比如欠费的问题呀、理赔的问题呀，或者是保单不清楚啊，需要有些细节我们帮您讲解呀，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解决一下，我们帮您来给您一些建议，到时候您
0: 去
1: 最终来做这个决定。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买保单是很难的。
1: 嗯，
0: 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等等个一大堆的条件，是吧？还有排除项目什么什么，所以
1: 项目或者是加 loading 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感觉好像有一些这种可能疾病属于可控的了。现在，
0: 是的，
1: 就是不是看得很重了。
0: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新的移民的家庭。然后有父母来这边以后也拿到身份的，然后现在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结了婚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求给父母买人寿保险，而且父母从中国来了新西兰以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情况。
1: 是是，
0: 就是万一自己不在了，给孩子留一笔现金，做一个生活上的这一个资助。
1: 是的。
0: 那么这个保费呢，由子女来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户，就是感觉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1: 嗯，是的，父母观念。
0: 所以这个，对，所以现在不光是给父母买这个医疗险，也有很多人开始买人寿保险。
1: 是，
0: 那么医疗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前就医，一旦有症状以后就需要就医。我有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妈妈刚来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个 Wellbeing 2，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当时他觉得他妈妈会看什么病，但是他就有点不放心，说我还是买一个吧，因为这边排工率会比较慢。后来过了两年呢，他自己的反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说我妈妈有了这个保单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就跟国内差不多，只要他哪不舒服他马上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马上可以看专家，马上可以做仪器检查。他说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没有想过我可以把这张保单让我妈妈用到跟中国一样的感觉，就是不用考虑排队这件事情。那确实也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医疗保险的重要性。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医疗保险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产品？
1: 好的，那么说到医疗保险呢，不是说是我一想，哎呀，所有的东西都要保上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其实大家主要承保的这医疗保险呢，是看专家这一块，还有就是手术住院，大型检查的这一块。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又叫基础险。那基础险您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就先有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 那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加专家。那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加一些牙齿视力的保障，还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加一些就是体检的项目。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医疗保险里边进行加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客户呢，他想加这个家庭医生的选项，他看家庭医生比较贵。那么也可以加家庭医生的选项，所以这些呢都是医疗保险里边 cover 的一些东西。那刚刚呢 Angela 也说到，就是说有些就父母过来呢，会有一些客户呢会帮他们买医疗险。其实最近有一些客户也会跟我们反馈哈，国内的这个就是有医保的，有医疗保险，不叫医疗保险，国内叫医保。
0: 医保，
1: 叫医保，只能说两个字了。中文
0: 医保
1: ，那医保他就跟我们反馈就说：“哎呀，其实你看我是有医保，但是看一次病，我自己要花，比如说花50000块钱，我自己可能要花20000块钱，就是他的自费，是自费的额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1500-2000。”那你就花这么多钱，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0000，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0000都给您理赔了。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反馈就是说，可以说是我花50000块钱，可能要20000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的药物啊，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的，有一些门槛啊，所以这里边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了，就真的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 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很，是你这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而且一旦一看病，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了，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们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就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所以即使有医保，我们建议您最好来新西兰有身份以后，你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险，这样的话呢
0: 是
1: 一个真的保险，真的保障吧，
0: 没错，
1: 这么说。
0: 而且新西兰的这个保单的话，它的基础险里边垫底费每一个保单年度最多只需要付一次，如果你用到了就付一次，所以不是每一次你去做手术都要付一个垫底费，不是这样的。你刚才讲到过度治疗，就是我有两个，已经有两个客户了，今年都是给他预批到了中国去治疗，然后最后他又没去。过几天我在催他，我说哎，你做好了吗？手术还回来要理赔吗？然后他说哦，我准备在这边做了，不回去了。然后两个都是因为他们在这边预批好了以后，然后联系中国问了这个准确的治疗方案以后，发现很复杂，非常复杂，这个治疗的过程不像新西兰很简单，就是 你手术观察一个晚上然后回家后续再复查就可以。他说国内要住很久的医院，然后 要用很多很多的药。他说虽然这个价格总的没有超过新西兰这个，肯定也100%会理赔回来，但是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了。有个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
1: 有
0: 不同的伤害。
1: 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这个药，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那么就是说很晕，但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种问题。是什么不需要你来选择的东西，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缺口的东西让你来，
0: 是
1: 对不太一样的。
0: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觉得他们回国做的某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这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要手术的。国内呢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
1: 是，
0: 所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1: 是保单，
0: 这是我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在这儿你的保单就要在这儿。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客户他取消了新西兰的保险，因为他在香港买了一个可以全球保的，就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后来他在这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6万多，他需要先付费再理赔，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讲清楚，然后跟他讲我不销售香港的保单，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跟你香港的一个顾问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了。但是我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1: 没错。
0: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你是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因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1: 是的，没错，
0: 对吧？
1: 是，
0: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1: 没错，人在哪保险在哪，你保险在哪有什么好处。刚刚安哲就提的这个6万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跟你说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后， 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对接费用，您是不需要拿出这6万块钱现金的， 那谁能拿出来6万块钱现金是
0: 最多付个垫底费，
1: 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个这么多钱是可能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对接，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500也好1000也好2000最多是4000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得了了，那一下子拿好几万，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0: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4000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士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4000，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个4000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他节省了4200，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这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4000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10几号进入到第二年，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4000垫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4000垫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垫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4600块钱保费。
1: 是，
0: 所以即使他付了这4000，他还是省了600。
1: 哦，
0: 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8月10几号到下一年的8月10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一个4000。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度没有用到，已经省了4000，然后今年。即使用到你还能再省600，所以我们真的是给客户每个都，对，你听着好像哎呀4000很多，但其实我们会给你算性价比，你放哪一个垫底费是最合适的，
1: 是是是，
0: 一定是让你的垫底费会低于你能够节省的这个钱，这样才有意义，
1: 是
0: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想算一下你的垫底费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做个调整，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没错，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调整垫底费以后的这个价格，到底选择哪个垫底费，那你的整个整年的这个保费差异是多少，节省是多少，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比会计还精准的能够看出来这个。
0: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最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1: 最会算这方面的数字，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垫底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但有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呢有些客户不听，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原来是2000，现在降成1000。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2000。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renew的时候又涨回来，您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说掰开了揉碎了，跟客人来讲到底是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都给您就是逐一的比较清楚了。所以呢，大家也是。多听听我们的那个建议，我们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如果您也想在垫底费方面有一些纠结，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比较好，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在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1: 没错，
0: 那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1: 没错，是的。
0: 所以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 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1: 是，没错。
0: 但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1: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有任何想听我们的就是建议的事情，关于保险方面的建议的事，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到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1: 是，
0: 这就是客人不管是谁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至少给他解答了一个疑问。
1: 是，
0: 或者给他了一个方向。
1: 没错，每天很忙，所以说您给我们问问题我们就回答问题。如果你想就是让我们看保单，我们就给你看保单。如果你想让我们帮你做方案，我们就帮你做方案。因为现在真的是每天都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您想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0: 对，放心，不会因为你联系过我们，我们就总是主动联系，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我们就做你来找我的事情，我们不主动找你。
1: 是的，主动找也有，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
0: 啊，对 renew 我们是必须要找，
1: 对对对，会跟你讲一下，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 push 您是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0: 不会，没有这个时间。
1: 对，没错。
0: 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好，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受到，每天努力工作，日子却越来越难过。三年前，国家党就曾承诺降低生活成本，可这几年物价不降反升。工党有不同的计划，更多的工作机会，每年三次免费加衣，降低的电费。新西兰承受不起国家党再执政三年，是时候做出改变。党票请投工党，未来可期。
1: Authorized by Rob Salmond, 2 Gilmer Terrace, Wellington.
2: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3: 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4: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0: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净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6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888。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声。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 十年相伴，聚宝酒家始终坚持做好每一道菜，经典海南鸡、香浓咖喱鱼、仁当牛肉，还有特色潮式鱼头炉，每一口都是熟悉的南洋好味道。不论家庭聚餐、朋友相聚、生日聚会，还是商务宴请，聚宝希望让每一次相聚都更有滋味。聚宝酒家530 Great Southwold Gray Lane, Auckland。订座电话0952512888，09525128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8。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